0: 长春市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癌症晚期，尤其是有疼痛的患者，提供一个居家的安宁疗护服务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机构，我们是为肿瘤晚期的患者提供以镇痛治疗为主的全人关怀的服务和照顾。
1: 嗯啊、哦，是这样的哈，啊、哦，明白了。那么刚刚您说到了是吉林是长春市周边100公里内是吧？
0: 对
1: 啊、那我们是要服务于他们的特殊的一些需求，还是说因为您刚刚说到一个肿瘤癌症的患者，还是说我们要给他免费发放一些属于他们的一些救助的一些药品或物品呢？
0: 好的，主持人哈、嗯，因为一看呢，主持人就马上就想到了我们一个慈善医疗，我们能帮到哪些患者、嗯，他们有哪些的需求？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肿瘤患者，那他尤其是在发生了肿瘤的转移，它会有很多的疼痛。那癌痛呢，是有80%的患者可能都会面临这个疼痛。那如何进行疼痛的管理呢？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针对有疼痛的患者，我们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我们会到病人家去，我们叫居家安宁疗护，到病人的床前为病人呢进行面对面的疼痛评估，然后我们就会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止疼方案。那家属呢就可以到医院来取药了。那整个的全程的服务是免费的，包括药费也是免费的。我们希望病人通过这样的服务能够舒适安详的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1: 嗯，明白了。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啊、老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安宁疗护其实我们不是等待生命的这个离开，而是活好我们最后的这一程，是这个意思
0: 啊？说得太对了哈、嗯、因为大家都在想说，哎呀，安宁疗护那生命最后一程那很痛苦啊，也不愿意去面对、
1: 嗯、
0: 那所以安宁疗护呢，它跟我们传统医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说传统医疗，我们希望正确的诊断，正确的治疗，让每一个人呢都活得好，活得久、
1: 嗯、
0: 但是安宁疗护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能够走得好，走得有尊严，所以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和主要的内容。
1: 嗯，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安宁疗护啊，能不能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宁疗护都适合什么样的朋友们啊？
0: 其实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所非常关注的哈，因为很多安宁疗护的服务对象，它都是以肿瘤病人为最先提供服务的，所以大家觉得，哎，安宁疗护是不是只针对肿瘤患者呢？所以这个大家也可能非常去关注哈。那我们知道，安宁疗护它主要是针对疾病不可治愈了，走到生命的最后一程。那么不光是肿瘤的患者，那有一些像这个慢性的疾病，那心肺功能的衰竭，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像认知症、认知障碍，那也包括一些传染性的疾病。就是当这个疾病积极的对因治疗不再起作用的时候，或者是你再进行积极的治疗，那对病人只能带来更多伤害了。那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始提供的是以症状控制为主的安宁疗护服务。那一般呢，它在生存期在6个月之内哈，大家千万不要想说，哎，这安宁疗护像以前的临终关怀，我们只是在10天8天或者是更短的时间我们才需要提供。我们看6个月之内，我们都可以把安宁疗护呢介入到患者的服务中
1: 啊。明白了哈，就是这些可能马上要离开的这样的一些人们啊，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就是一定要是6个月。
0: 对，一般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更长一点的时间。我们说有生存期的评估，那我们说6个月之内这么一个长的时间，我们不再进行积极的以挽救生命为主的这个治疗，我们以控制症状为主，也包括关心病人的这种心理情绪的问题啊，家庭关系的问题啊，包括精神层面的痛苦问题啊，然后呢综合的服务，让病人呢能够有尊严，能够更舒适、能够感受到更温暖。
1: 嗯，明白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知识科普，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宁养医院负责人刘芳刘老师做客。那么说到安宁疗护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哎，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疗护呢？安宁疗护到底服务于哪些朋友们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专家其实也介绍到了哈，安宁疗护啊，我们希望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说您对安宁疗护感兴趣，或者说你想成为志愿者，亦或者说呢你有一些亲属啊朋友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那么有两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一"进行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哈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就能给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谢谢老师，学习到了，以前还没真没听说过安宁疗护，现在对安宁疗护了解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0: 以前呢我们是以治病为主，但是在一个阶段我们要更关注让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没有痛苦，更舒适。所以我们讲呢，安宁疗护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都想得到。那

0: 实际上呢，安宁疗护它是一个地区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那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得到爱的包围、爱的召唤、爱的鼓励，那这个生命这个阶段就会很温暖。所以我们说安宁疗护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1: 嗯，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以前听朋友就说过哈，因为安宁疗护呢是在刘芳刘老师的这个带领下哈，宁养院嘛，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好，而且呢也非常的知名啊。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就聊到了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宁养院，大家都说那个刘老师做这个服务做得很扎实，做得很好，而且也很有知名度哈。有的时候跟咱们院的一些医生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说有的时候刘老师您是不是也组织一些讲课和大家分享？很多朋友就去了之后跟我说，说一通你都不知道。我说咋的了？我们去完之后就觉得特别震撼啊，然后我们都加入到这个团队了。我说那我还能怎么加入啊？如果行的话也把我拉到这个团队里来呗哈。我看刘老师您发了个朋友圈，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发了一个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招募会员的一个朋友圈。因为呢，生命关怀协会是我们2010年是吉林大学第一院发起成立的，就是起源于在2008年我们成立了宁养院，我们在关注肿瘤晚期患者的生命末期照顾的时候，我们说要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但实际上呢，不仅仅是在生存期6个月之内，不仅仅是肿瘤的患者，不仅仅是有疼痛的患者需要得到安宁疗护，那生命整个的全程都需要得到关怀和照顾。所以呢，在2010年吉大医院呢就发起成立了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那生命关怀协会就希望我们能够联合咱们全省的关注疾病的诊疗、预防、诊疗、康复和安宁缓和医疗这样全程服务的有识之士吧，能够加入其中，然后共同推动我们吉林省生命关怀事业的发展。也希望感兴趣的同志们呢一起能够加入其中。
1: 如果说我要加入的话，现在报名是不是来得及
0: 啊？来得及
1: 哈。那大家如果要是想要报名想要关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咱们吉大医院宁养院的这个叫微信公众号，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报名哈，我们一起呢做点事儿哈。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份事业，我不知道您是怎样理解的
0: 啊。对，因为以前呢做医生我们就觉得只是要关注，尤其是肿瘤医生，我们关注的是疾病的诊断、病理类型有没有转移，我们治疗的手段是手术啊，是放疗啊，是化疗啊，我们是关注的病人能够活多长，病人是否治疗有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当一个人被诊断为肿瘤，被诊断为重大疾病的时候，他所承受的心理的压力，他面临的这种打击，以及家庭呢，很多家属都说哎呀像天塌下来一样。那这样一个突然间的变故需要谁来关怀他们，需要谁来照顾他们，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推进下来。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温暖哈，需要大家共同协力的，从不同的角度能够帮到这样的一个群体。
1: 而且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发自心底的热爱哈。
0: 对对对，因为很多需求它不是个性，它不是规范的，它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需求都不一样，所以他的感受也不一样，他需要得到的服务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医生也好，护士也好，社工也好，他一定是从心底去努力发现他的需求，然后呢给予他的症状的管理啊、护理啊、包括心灵的陪伴，那这需要发自内心去做。
1: 明白了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再一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宁养院负责人刘芳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安宁疗护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一些肿瘤的一些患者或者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些患者在离开的最后的这6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哈，可能是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是吧刘老师？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宁养院哈，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团队来为大家呢进行一个照顾，让大家特别有尊严的同时呢也能应该说也可以让家长非常的放心的走完最后的这一程吧，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或者说您正在碰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比如说有些朋友的家属然后得了很重的疾病，然后在医院里看可能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哈，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那但是他还要在家里可能要挣扎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来上场的时候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很多病人他尤其是在不可能治好的时候，可能医生医院会跟你说哎，那你可以回家了，但这时候家里会很茫然，我回家以后怎么办呢？那我应该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医院不能进行积极的治疗，或者治疗再对病人会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

0: 该以什么为主呢？我们从转变这种观念，从治愈为主到提高生活质量为主，我们的照顾目标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的家属呢心情心理状态也要发生变化。
1: 你看，其实我觉得刘老师真的说的特别的好哈，在和刘老师在做节目的时候，老师就说了，哎，说一彤，我就想把事儿干好。我说您把事儿干好的同时，也应该把节目做好。他说为啥呀？我这样的话，咱能吸引的更多的这个志愿者、有识之士、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嘛，咱能做大做强啊，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就来到了这个直播间，我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宣传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安宁疗护到底能够为患者提供什么，以及未来我们周边有这样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需要如何去关怀他们。
1: 在前面介绍的时候，老师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说我们可能针对长春市周边100公里内，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止疼药啊等等相关，是吧？啊，那这个是由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来进行一个评估之后来上门送药吗？
0: 啊，是这样，因为我们提供的都是属于这个麻醉药品，那麻醉药品的管理规定它都是在医疗机构，所以呢我们叫居家安宁疗护
1: 啊，
0: 就是我们会到病人家去，然后呢因为很多病人他是晚期，他很重，他不可能来到医院，但是呢疼痛的评估又不能像血压高血压你拿个血压计就可以量，发烧了你拿个体温计就可以测出他的体温，那整个的疼痛是病人的主观感受，所以一定是医生呢面对面的去评估病人的疼痛的程度，然后你疼痛发生的这个原因、疼痛的性质，根据这样综合的评估以后，我们才能制定一个止疼方案，那家属就可以到医院来取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贴近百姓需求的一个服务。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啊，进入到这个患者的家庭当中，第一次要评估一下，看他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给量身定制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方案。
0: 对
1: 啊，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到医院拿着证明就可以来进行取药了，可以使用了。
0: 对，我们探访以后我们制定方案了，家属就可以来取药了。而且我们这样的服务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再次到病人家去，我们会动态评估，因为肿瘤病人他这个疼痛是发生变化的，他是随着疾病的进展，比如说刚开始有骨转移性的疼痛，可能随着进展以后他有神经病理性疼痛，然后呢他会有混合性的疼痛，那疼痛发生变化了，我们的方案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的联合治疗药物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个持续在关注病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同时也包括病人可能也不仅有疼痛，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推荐到专科呢进行系统的诊治，那给病人一个更好的症状的控制和症状的管理，让病人在最后呢就是我说没有疼痛是最重要的。
1: 明白了哈，刚刚您说到了可能有些患者我们还要推到一些其他的，推荐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科室，那咱们的这个宁养院我个人感受是不是也是给比较大的一个 MDT 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因为我们本身呢我们自己的团队呢，我们有医生有护士还有社会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志愿者团队，但同时呢肿瘤患者他不仅仅是有肿瘤性的疾病，那他有的时候可能面临着一些慢病、心血管的疾病等等，那需要其他的，比如说你有冠心病、你有心绞痛，那我们也会引导他到其他的科室呢去进行治疗，或者有的病人因为这个疾病导致的严重的心理问题，他有焦虑，他睡不着觉，然后呢他特别不甘心，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推荐到我们的心理卫生科进行诊治。
1: 明白了哈，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其实咱们的这个宁养院是不是跟我们其他医院的各个科室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0: 对，非常紧密，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医院其实非常重视医院的人文建设，所以我们不仅是对我们居家的肿瘤患者提供这样的服务，像我们医院的这个肿瘤妇科啊，妇科肿瘤诊治中心，那么他们在整个对妇科肿瘤进行诊治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病人他有这个情绪的问题，他有这个对疾病不能接受的问题等等，他也会提醒到我们宁养院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免费的会诊，解决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非医疗服务的需求。
1: 明白了哈，好，随着节目的这个深入呢哈，我们会把安宁疗护啊会和大家详细的解释清楚哈，让大家来了解，当您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的时候，知道该来到哪儿，该怎么样来进行。那也就是说我们吉大医院宁养院啊，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安宁疗护呢，是跟着志愿者跟着我们的团队是到患者的家里边，然后指导他啊，是这样的啊。好，那其实咱们每天是不是特别的忙碌
0: 啊？是的，我们宁养院有一台专门的车，就像家庭病房一样，我们每天都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都会来到有需要的病人身边，我们新的病人呢我们进行接诊、进行评估、进行疼痛的管理，那还有呢就是曾经接受过我们服务的患者，那我们也会定期进行回访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大街小巷中，在我们的病人

0: 家中呢不断的来回的寻访。
1: 嗯，其实每次您到了这个病人的这个家里去哈，是不是家属看到您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给我们送来了希望？
0: 啊，其实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尤其是有一些出诊的患者，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疼痛特别重，他特别痛苦，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去了以后他又特别感动，他觉得有医院的医生能够到我的家里来对我进行诊治，所以他的那个情绪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往往第一次我们都是先解决疼痛为主，
1: 嗯，
0: 一个人只有是疼痛控制好以后，那我们才会有谈到这个心理的问题啊，这个人在关系中存在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啊，我们才会进行深入的评估，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属是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再次评估患者的时候，我们再次到病人家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哈。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有一次我去那个病人家，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男患者，是一个肾癌，当时我去的时候他特别特别的疼痛哈，躺在床上，他爱人照顾他，然后我们进行疼痛评估以后，我们就制定了止疼方案，家属到医院取药，取药以后呢，病人疼痛控制的就特别好，因为有很多患者他最后的只是因为疼痛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生活质量的下降。第二次我们再去回访的时候，那个爱人跟我说，你稍等一下，这个患者在小区散步呢，我给他招呼回来。所以一看哈，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成就感，因为经过我们一个疼痛的管理，那病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从原来卧床的一个患者可以到小区散步，然后家属的这个心情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非常焦虑非常痛苦也变成了这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明白了，哎呀真好哈，每次听到专家这么说，我就其实特别开心，因为请过很多专家来做客节目哈，只要说到了，哎呀，这个患者啊，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然后很开心。我听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心花怒放的哈。
0: 对，其实很多医生都是这样，就是你的职业价值感、职业成就感在哪里？我们说医生是救死扶伤，但是呢，不同的医生他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技术手段，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能够让病人呢康复出院，但是也有一些这个疾病呢不能治愈，那我们如何去陪伴他们？所以当这个病人的生活质量、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有改善，有改善，那作为医生来说，内心就是非常满意、非常开心的。
1: 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哈，说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
0: 确实这样，因为很多人的痛苦，他需要被看见，他需要被感受到，需要被接到。所以呢，医生其实不光是可以用药物、可以用手术刀来治疗疾病，医生的陪伴也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么说到的哈，他说，你好，请问哈，上门服务的话需要如何来进行预约，怎么样评估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时长，能不能请专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再有一个有没有什么费用。
0: 啊，好的哈，因为看来可能是这个朋友身边呢可能有这样有需求，或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把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落地咱们吉林省唯一的一个宁养院的服务呢传递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人。那首先呢，我们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费用，就是也没有上门费，也没有药费啊，所有的费用都没有，因为我们主要是就是这个项目是真正落地我们吉林省一个服务百姓的纯的这个慈善医疗项目哈，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费用。然后呢，什么样的人符合这样的需求？那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这个肿瘤患者，所以这个病人一定是肿瘤。然后呢，他有转移，比如说有骨转移啊，有肝转移啊等等啊，有脑转移啊，他有转移，那相当于他是一个四期的病人。然后还有呢，他一定是有疼痛。那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他家里呢也住在我们长春市周边100公里范围之内，就是不用管他的户口在哪儿，只要他人居住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那就可以拿着这个相关的材料到吉大医院门诊5楼 A3 区的宁养院进行登记。那我们有工作人员登记以后，我们就会安排这个医生护士到病人家去探访，我们也叫就首次评估。那去之前呢，我们会跟家属沟通，我们在哪一天大概什么时间会到病人家去做评估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非常方便，非常便捷。
1: 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就不用担心了哈，专家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已经很详细的跟您进行了一个剖析哈，也希望呢您能掌握啊，也能了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按照专家说的来到我们这儿哈，然后呢专家会给您进行一个评估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其实就达成了 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可能以前经常听我们节目或者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说，说一彤你每天请的嘉宾都是讲一个疾病啊，但今天我觉得其实更加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尤其是即将要离开的最后的这一段旅程，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的刻骨铭心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大家有相关

0: 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可能不知道，还有刚进直播间，没关系哈。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我们会为您详细的来介绍安宁疗护的相关知识。那么，能不能请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四道人生呢？
1: 好的哈，四道人生，可能在我们业内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呢，普通老百姓想，哎，什么是四道人生？为什么要讲这个四道人生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人是活在什么的环境中？人是活在关系中。那这个关系呢，就如果跟周围非常融洽，那我们觉得呢，哎，我们就觉得很舒服。如果说跟周围的关系相处的不好，我们觉得心里很纠结很痛苦。所以我们讲这个四道人生，就像我们做安宁疗护，我们最终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说希望这个病人到最后是没有遗憾的，他是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如何没有遗憾呢？我们就说，哎，道爱、道谢、道歉、道别，这是我们讲的四道人生。那可能大家讲，哎，我这个怎么去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呀？那我跟谁道谢那个四道啊？是不是？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其实我们说，道谢。大家想想，可能平时我们经常会说谁帮助了我们，我们就说哎谢谢你。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就是我们其实到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你这个一生中父母养育了我们，我们有没有去谢父母？然后呢，自己的爱人照顾了我们这么久，我们有没有谢我们的爱人？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可能伸手帮了我们一下，我们有没有去感谢？其实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好朋友之间不用说，理所当然。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种感谢的话传递给对方，对我们自己心里来说也是一个满满的一个收获吧。所以我们讲呢，就是把这些没有说出来的爱呢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这是那个就是道谢。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道歉哈。其实道歉呢不是说你认输了，它是让你放下。其实我们想，我们这辈子不是说我们对别人伤害了有多少，而是说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由于自己的不懂事，或者跟父母的不理解，我们有没有跟父母说了一些狠话？或者是由于我们工作比较忙，然后我们疏于对爱人的陪伴，造成了一种冷落？或者是我们对孩子有没有一些不公正的打骂？你冤枉孩子了，然后这些愧疚可能就会压在心里，像石头一样，让人呢就是走得不安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尤其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哎，我们如果把说，哎，我曾经冤枉我家孩子了，我可能那次批评他，我批评错了，那我把这件事情说，哎，儿子对不起，当年那个什么什么的事情，那个爸爸妈妈错怪你了，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对不起说出来，那你的心就会一下子敞开了。然后我们还说，我们说这个道爱哈，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非常含蓄哈，经常不好意思说我爱你，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说在生命的最后，如果说你能跟这个亲人手握手的跟他说我爱你，其实这个过程是让病人感觉到非常温暖，而且呢，他也是给这个家人呢，就是病人去世以后，那家属也会觉得，有满满的这种爱留在我们身边，也能支持这个家属度过以后没有亲人的这个岁月。那么还有我们说道别，道别呢，其实让离别成为一个就是非常庄重的一个仪式。道别不仅仅是说这个再见，而是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陪着病人呢吃一顿饭，给他洗洗澡，给他梳梳头，跟他一起拍个照。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都是一个道别，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陪着他，我们一起的正式的庄重的告别。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些比较过去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你看，当我们把这个道谢、道爱、道歉、道别，我们这些都做了以后，我们自己没有遗憾了，我们的亲人也没有遗憾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安宁疗护的一个目标吧。
0: 好，说得特别好啊。以前的时候听过一句话哈，说亲人的离世呢不是狂风暴雨，它是一辈子的一个潮湿哈。所以说这个四道哈，我觉得专家解释完了之后，哎，我们就理解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把我们该说的话都说出去哈，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哈。所以说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人生画上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句点。今天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说的，哎，说今天我们交流话题有点沉重，我说其实一点也不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得开，要舍得，要放下哈。我觉得要淡然，要释然。所以今天也是我们节目哈，为大家带来的一期非常美好的一期节目哈。为什么说美好？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打开嘛，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放开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安宁疗护哈，是不是在您的整个的经历当中有很多难忘的人和事儿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个一两件？
1: 是的哈，其实做安宁疗护，有的人跟我说，哎，你做了将近20年，你坚持做对这个生命末期的患者提供这种服务，你真不

0: 不容易，你坚持下来。其实我想更多的不仅仅是说我坚持下来容不容易，而是说因为了解了这种生命关怀的理念，让我们觉得如何能够更好的珍视我们的生命，珍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珍视我们身边每一段关系。所以呢，了解了安宁疗护，了解了生命关怀，就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更加富足。这过程中，刚才这个一彤说我做了很多，其实并不是我做了很多，而是说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医院非常有爱，在2008年那么早的时候就在想起说我们要关注我们长春市周边这些生活困难的癌症晚期患者，那么要把医院的爱，要把我们基金会的爱传递给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说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有志愿者，是大家团结一心，每一天呢都是把患者的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才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一起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还有呢，我们很多的志愿者，其实我们的志愿者有学生、有心理师，还有社会上可能不知名的人，还有我们院的医生。其实有很多人来自不同领域都要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就有一次我们也是在做节目的过程中，然后就有的这个马路上哈，他就听到了广播，然后他就知道哎呦这么样的群体需要帮助，所以他就来到我们疗养院，他说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提供的。所以就是有很多有爱的人一起参与其中，让我们这个安宁疗护服务呢，就让我们感觉到不仅温暖，我们更有力量。所以这个刚才说有什么特别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或者是有，
1: 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0: 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感动哈，就是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这个爱心，然后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个更让我们特别感动。
1: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知识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我们的这个疗养院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服务哈，这样的一个人群就是它一定要是肿瘤的这个晚期，是这样的哈，是肿瘤的这个晚期。那如果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有病嘛哈，我们希望大家有健康。那如果真的是有了以上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来到咱们这儿啊，然后让我们给您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帮助哈，也希望大家能得到我们的帮助。
0: 对，谢谢一彤哈。因为说到这儿我就是感触特别深，因为我刚刚去探访了一个患者，其实让我的心里其实非常不平静。因为这个患者他是今年的3月份被诊断为这个肺癌脑转移，然后他就是原来一直不注重身体的体检，所以他发现的时候呢疾病就是晚期，然后这个晚期他就不能进行这个手术了，然后他就做这个化疗，但在做化疗的过程中他就特别特别的疼，但是呢这个疼痛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他3个月以后他申请了我们疗养院的服务。我第一次上这个病人家去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处于这种昏迷的状态，家属怎么去评估他的疼痛呢？就看他的面部表情。所以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家属每天看着自己的亲人不能说话，然后呢意识不清，但是痛苦的表情能够在脸上，那就对家属来说其实创伤也非常大，对病人来说也是非常痛苦。我们这个评估以后就是制定了止疼的方案，因为我们还有电话回访，我们还有那个电话回访和定期呢在居家回访。然后这个家属就说这个病人再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表情了，虽然这个病人已经离世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比较平静比较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哈，那个孩子他都觉得内心都放下了很多。但是我也想说什么，就是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真正身边有这样的一个肿瘤患者，那我们需要把疗养院的信息呢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减轻这个痛苦，能够舒适，能够就说嘛，就是疼痛是缓解疼痛是病人的基本人权，那我们应该让病人无痛。
1: 明白了哈。好，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每天也是在感动与被感动着哈。其实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这些需求可以和我们联系，如果说你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这么有爱的一份志愿服务的一个团队吧，我这么说可以是吧？
0: 对
1: 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络哈，让我们一起呢为爱做点事儿哈，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有些人可能有的时候会说啊，现在这个很浮躁啊，然后也很忙碌，也不知道去追求有点啥，我觉得如果说您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我告诉你，其实您的追求我都就会告诉您了哈。咱们一起做点好的一些事情，做点志愿服务，做点公益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追求嘛，是不是？
0: 是的。其实刚才一彤说到这儿哈，因为我们参与这个我们服务的群体嘛，除了我们在职的医生护士社工员，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包括我们有一些大学生的志愿者。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哈，有2个志愿者，有一个孩子哈，他跟我们去就是到病人家去 探访这个患者，去给他做服务，给他做评估，给他做陪伴。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有一天他就突然说，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

0: 如果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爷爷奶奶，我应该怎么办？因为现在的孩子他就是这个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的父母有一天会老，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有一天真的可能会离开我们，那那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所以他突然就觉得好像跟亲人之间的这个时间不会永久，不会永远，然后他就说我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每次打电话回家，我总是说哎，我钱不够了，我想换个手机，我想买一个什么东西，都是要钱。但是呢，他说我从了接受疗养服务以后，我觉得我每次打电话我都要跟家里汇报一下我在学校工作的学校的学习情况，然后生活情况，让家人放心。我跟家里所有人呢都会去做一个电话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呢，他们在寝室几个女生在一起住，然后他说以前吧我们都是可能就是几天或者打扫一下房间，或者是只是收拾自己的那个床铺周围，但是我做了疗养院的志愿者以后，我就每天都会把我们寝室打扫得非常干净。然后寝室同学就问我你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就说哎，我当我发现我给别人做一些服务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开心。所以他就通过做志愿服务，他自己就发生了变化，
1: 对自己就是升华了。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哈，除了上家里以外，可以到医院来进行治疗吗？或者说可以推荐到医院的其他的科室来进行治疗吗？他说的治疗，我认为是不是想到医院里再希望再看一看，是这个意思吗？
0: 所以我想问问这朋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治疗，其实一个是治愈性的治疗，就是我们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就比如说咱们还是以肿瘤病人为例，那我们分积极的抗肿瘤治疗，比如说我们是手术啊，我们是放疗啊，我们是化疗啊，我们靶向治疗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呢，治疗我们说就是改善症状，那让病人更舒适，比如说病人有疼痛，病人有恶心呕吐，病人有呼吸困难，那我们说改善症状为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治疗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我们可能要区分的更好。那第二个，我想哈，这个听众他也在问，就是我们是居家的安宁疗护服务，那是不是说我可能想要找一个住院的地方，我可以在医院提供安宁疗护服务。所以呢，我们说安宁疗护哈，它有机构这个居家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模式。如果说这个病人他要是需要住院治疗，那像我们就是我们长春市哈，像这个吉林省肝胆病医院，像吉林省人民医院的凯旋院区，它都有安宁疗护的病房，包括像朝阳区人民医院，它有输管病房，它是有咱们长春市人社有一个这个安置付费的有一个这个政策，能够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但是还是有这样哈，因为经常也有这个周围认识的人就问我说哎，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安宁疗护的病房啊？那我首先我要问他说，你需要这个病房给你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对不对？你是说光是改善症状，然后还是说我家里没人照顾了，所以一定把这个需求我们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去对接这样相应的病房，是不是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是这样。
1: 刚刚专家说到了三家机构，一个是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0: 对
1: 吧，还有一个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凯旋院区，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朝阳区医院，这三家我都知道而且我也都知道他们是有这个安宁疗护，而且做得都很好，包括吉林省人民医院的凯旋院区，我记得我还采访过他们的主任，他们的护士长哈，然后人都非常好，都很亲切哈，服务做得很到位，而且呢当他们在服务的时候我还去跟拍过
0: 对，所以这个病人在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情况下，他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机构。就像我们说这个安宁疗护哈，我们说最后你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是一定是尊重病人本身的意愿。就有的病人说，比如说我现在身体感觉不舒服，我在家控制不好，我需要住院，然后住院以后呢，他这个症状控制的稳定了，那很多病人说哎，我不想住院，我可能又想回到家。那所以就是住院和居家它是这样可以交替的。还有呢，就是病人在最后离世地点的选择，其实这个需要跟病人就是在恰当的时候呢也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到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说我应该把病人送到医院还是病人在家离世，那说离世地点的选择我们要跟病人也沟通好，所以这个是机构和居家这样一个服务。
1: 好，我们直播间哈，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刘主任点赞啊，这前面标注的应该是省医院的一位朋友哈，然后说主持人好啊，然后这位朋友又说到了，应该是不是这位护士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他说谢谢刘主任提到了我们的省人民医院哈，其实有爱的人嘛，总是会能产生同频共振，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大家还是能把力量。

0: 凝结在一起做点事儿哈，而且咱们吉大医院营养院哈、啊，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好多朋友都提，不只是一位朋友在提，好多都是这个医疗界的一些朋友哈、啊。然后呢，以后是这样的啊、刘老师啊，您再有这什么讲课呀，啊，再有啥分享啥，你跟我说一声，如果去不了的话，我的编辑也可以去，我们想多多参与参与。
1: 是，其实我们说给患者提供服务，它不是一家医院能完成的，我们所有的医疗团队，我们吉林省的医疗力量。

0: 省人民医院的这个
1: 慧慧护士长，
0: 慧慧护士长，是的，所以大家目标是一致的，无论这个病人在哪儿，我说我们对的是患者。
1: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感觉好像不像是在做一个节目，我们好像在共同探讨一个课题。而且呢，我觉得我问出的每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充满了这个人生的哲理哈，都很美好哈。你看，下面我要问的问题是呢，其实前面刘老师已经讲过了，我想让这个刘老师再深入的跟我们探讨一下哈，就如何让患者不再痛着走，这个痛是加双引号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患者家属哈都说，让病人走的时候别遭罪。然后病人呢也经常说我不怕死，但是呢我不想疼。所以这就说我们让病人呢没有痛苦。其实这个痛苦它来源于多方面，一个呢我们说这个疾病本身造成的躯体上的疼痛啊，我们说肿瘤的浸润啊，肿瘤的转移啊等等这些疼痛。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疾病带来的这个家庭关系问题，比如说原来我的家庭关系很好很和谐，但是因为生病了，由于其他的原因，那我家庭关系不和谐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本来我是家里的一个主要的劳动力，我能挣钱，我能养家，我能接孩子，然后突然间我生病了，我成为别人的负担了，然后呢还得别人照顾我，我不但不能接孩子，还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累赘了，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还有的人呢觉得，哎，我一生净做好事，为什么我得了这个病，然后我现在又这么疼痛，那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这种心理的痛苦，所以我们说这个痛苦是多维度的，那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团队进行患者进行中和的评估，然后做痛苦的筛查，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采取这个辨证施治。如果是疾病造成的躯体疼痛，我们说我们有药物啊，80%的这个疼痛都能够得经过药物呢得到一个缓解。如果是心理的痛苦，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师、我们的社工师一起用专业的方法能够帮到他们解决这样的痛苦。
1: 刚刚老师说到了这个心理师，说到了这个社工师，可能还有从事相关服务的这样的一些老师，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专家们、老师们要结合在一起，共同的来为患者来疏导他的这个情绪。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评估很重要。然后呢，评估以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团队共同去努力，有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心理师、我们的这个社工师来去给病人进行干预
1: 啊、是这样的哈。好，其实我们知道哈，当有一些这个癌痛的一些病人啊，然后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离开哈，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烦躁的，是说不清楚的啊。那我们在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一些技巧？
0: 对，因为每个人呢，他面临到这个生命的末期，或者是有躯体上的痛苦，或者是有一些自己内心的纠结，那么他这个时候他是非常痛苦，他需要我们去了解。有的人呢，他需要有人去陪伴，需要有人去倾听。所以他这个安宁疗护，为什么说他是温暖的？他就是能够走入病人的内心，去了解他的这个需求。其实举个很小的例子哈，就说这个病人疼痛的问题。那有的病人说的，哎，我很疼，我需要用这个止疼药，我需要可能用到吗啡类的药物。但是呢，他经常会说，我儿子说啊，吗啡会成瘾。我儿子说吗啡会有肝肾功能的损伤。别人说这个能不吃的时候就不吃，能挺的时候就挺，然后这个病人就很纠结。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我专门的人来指导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简单的科普一下哈，就是有的人觉得说，哎，我能挺的时候就挺，但是呢，疼痛是简单的时候就是越挺越重。那疼痛需要早期发现，然后呢，早期评估，然后规范的治疗，把这个疼痛降到最低，那这个病人呢就会，我们说心情好，情绪好，睡眠好，我们的免疫力会提高。也有的病人呢就说，我用了止疼药以后，他说，哎，我现在不疼了，那我可不可以减一点啊，或者我疼的时候吃，我不疼的时候不吃啊。那我们说，其实疼痛呢，它是这个药物的浓度在体内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它是稳定的时候，那疼痛控制才好。所以呢，就是我们讲按时用药很重要。然后有的人就说，哎，我的肝肾功能的问题哈，实际上大家都在很担心这个肝肾功能，实际上就是这个单方的这种阿片类的药物，其实对肝肾功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呢，我们会了解这个药物的一些这个副反应、副作用哈。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次有个患者，我们上他家去探访，这个病人呢疼痛控制得非常好，但是他跟我说，他说的，哎，我用了药以后虽然不疼了，但是呢我便秘啊，我这个几天没排便，然后我这个排尿也困难。他说我是不是这个转移到膀胱了，那个转移到我的这个肠道了，所以导致的我二便都不好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个阿片类药物它都有便秘的副反应，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缓泻药呢改善这些症状。然后呢，有一些

0: 药物对不同的年龄他会有一些排尿困难，那我们会有一些方法能够帮他去改善。所以我们说就是规范的用药和规范的这个不良反应的干预，可以让我们的病人能够去舒适。所以这个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呢来给病人提供这样的指导。那家属呢，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也要消除很多的误区哈，要听医护人员，专业的医护人员的一个指导和帮助。
1: 嗯，今天呢，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不像其他期的节目，我们可能会讲某一个病啊、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毕竟是这个人要离开啊，然后呢要和大家告别的最后的一个旅程。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这个人最脆弱，同时也是我们最应该去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期节目来和大家介绍这个安宁疗护，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理解、知悉。同时呢，如果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团队，加入到我们这份有爱的团队当中呢，也是可以的哈。我们也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营养院负责人刘芳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知识科普。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有些朋友刚进到直播间哈，安宁疗护是什么啊？就是当您的生命旅程达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大概是如果用时间来界定的话，大概是6个月左右，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只能去回家了。回家呢，家人看着也很痛苦，你看啊，然后自己呢也很难过，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来上场的时候，来为大家呢来进行服务哈，让他走完生命当中的最后的一段旅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刘主任好，主持人好，这可能也是咱们的一个非常有爱团队当中的一位哈。他说刘主任棒棒的，讲得太好了，大爱传递，爱在安宁。哎，这说得非常好哈。
0: 对，因为安宁疗护它是一个有爱的爱的专业。
1: 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提到有爱，提到温暖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提今天的交流主题，当一个人受到打击，当一个人得了疾病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脆弱哪怕一句温暖的安慰，他都会觉得得到了莫大的这样的一个助力，是不是？
0: 对，所以他就更需要他的内心被倾听，被感受到。所以我们讲安宁疗护的从业者一定要有同理心，一定要能学会感同身受，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我能接到你的痛苦，然后我能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就是我在，我永远在。
1: 你看看啊，被倾听，被听到，被看见哈。哎，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问题啊，每一个问题啊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主题。你看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如何帮患者找回生命的意义
0: 其实很多有的人在想哈，说的哎呀，我都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了，然后我还找什么意义啊？是不是？那其实我们想，我们每一天活着，我们都有一个活着的目标，我们有一个活着的意义，就是说你都会寻找，你都会思考说我今天为什么活着。那其实病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一定要寻找他的意义。就像一个船长，他运了一船的货物，他马上要到岸的时候，他就会思考说，哎，我这一趟的这个航程，我是不是把这货都运到了？我航程这个过程中的风景我有没有看到，我没有去感受到？那我这一段的这个航程是不是有价值的？那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都会去寻找他这个生命意义。所以每个人当他有意义的时候，其实就不在于生命的长短。其实这个意义哈，就是其实活着就是意义哈。就像我们每一天说，你每一天做的事情都是你喜欢的，还是说你不得已去做的？那如果你喜欢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思考这个意义。那就像这个晚期的病人一样，他也会有意义。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哈，说这样的对话太有意义了哈，希望多一些这样的一个对话。而我觉得这种对话是发自内心当中的一种共鸣啊。
0: 对，因为他的情感被关注到了，这往往我们每个人都是每天特别忙碌，走得太快了，往往忽略了自己心灵内心的需要，也忽略了我们身边人内心的感受，他的情绪。所以当人和人之间这种情感走得更近的时候，那么爱就产生了。
1: 你看看说得多好刚开始和刘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想，哎，我说咱聊点啥，然后刘老师说咱聊点啥，我说咱就今天围绕着话题，咱俩就敞开了唠哈，然后说点大家最想了解的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这个安宁疗护有没有年龄上的限制啊？年轻的可以吗？
0: 啊，其实这个话题也很沉重，也很现实，因为说生命的最后6个月不仅仅是说 这个老年人，不仅仅是岁数大的人，
1: 是
0: 我们其实有一些儿童，比如说儿童的肿瘤、儿童的白血病或者一些罕见病，他也会面临着在很小的年龄他就会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所以呢，安宁疗护它不分年龄。

0: 它就跟生存期有关，但是儿童的安宁疗护往往更需要我们去关注，因为儿童他并不是缩小版的成人，他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生命默契，对于跟家人的分离又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说关注安宁疗护不仅仅关注成人，更要关注儿童。
1: 好啊，继续往下来哈，我前面我们说到了如何找回生命的意义哈，那我们如何看见患者内心深处的这个需要，能不能也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呢？
0: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做医护人员，我们说给病人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我们说传统医疗呢，我们说诊断治疗，但是往往病人还会有诊断治疗之外的这种需求。讲个小案例哈，其实有一次呢，我去会诊一个患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临床科室他也有患者的需求哈，他就会找到我。其实那个患者诊断非常正确，那个手术也非常成功，然后呢病人状态也相对的挺稳定，现在就开始病人需要出院了。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就不出院，他就问这个医生说，哎，你今天给我用的药是什么？你今天为什么给我用的是液体，用的是糖水，不是用的盐？然后呢明天就问你为什么用的是盐，不是用的那个葡萄糖？然后跟护士呢就说，你今天这个液体为什么是250毫升，不是500毫升？他就每天就问这样奇怪的问题。然后这个医护人员就发现了，哎，这个病人他并不是说疾病带来的，他肯定内心有一些的情绪，那他情绪在哪儿呢？所以他就找我去会诊。所以我们去会诊以后，我们就发现哈，我们就先跟医护人员沟通，我们也跟这个病人的爱人啊，就是跟他的老公和他的姐妹沟通。然后他爱人就跟我说，其实他是一个卵巢癌的病人，他是4期，但是呢家属就不敢告诉他是4期，这个病人就成天问我是3期我还是4期，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家属不敢正面回答，就导致了他们之间沟通不畅，然后这个患者就非常非常迷茫，非常困惑，而且又非常想知道。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哈，我说的，那你觉得3期和4期对你有什么样的不同吗？然后他就说啊，如果要是3期，那我可能我活的时间还能长一些，如果是4期，我活的时间就有限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在临床中很少去开启，也很难去开启一个生命默契话题的一个讨论。然后我当时就敞开的跟他讲，我说如果活得长你认为是多长，你要做什么？如果活得短你又认为多长时间你认为是短，你有什么需要马上去做的事情？然后他说如果活得长，那我就要为我自己再活一把。他就讲他的故事哈，他从小家里多么困难，然后呢自己怎么努力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给家庭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然后一生都在为别人，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他说如果我活得长，我要自己去旅游，我要自己去打太极拳，我要自己去跳舞，我要自己跟朋友一天呢跟好朋友去聊天，他就规划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了，通过一个很简短的交流，我们就看到其实他内心的需要，他是要把他自己内心的这种不甘心，这种曾经忽视了自己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去表达出来。当他表达出来以后，他的情绪就变得平稳了，下午这个患者就出院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其实这个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一个调节就显得非常之重要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每次和这样的一些患者哈，我觉得这个患者绝对他不是一个另类，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这个心理哈，是不是每次和这样的一些患者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首先你要和他产生一种共情，同时呢还要站在他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理论，这些知识，这些技术传递给他，希望他能配合。
0: 对对，所以其实跟病人沟通啊，并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跟他聊天，或者说转移一些话题让他去分散注意力，而是呢我们去能够倾听他内心的需要，内心的感受，我们能够去让他知道有人在跟他一起去面对他此时此刻生活中最难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对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那么家庭会议哈，我们知道哈，家庭会议其实是挺重要的哈。几口人在一块儿，大家在一起探讨交流哈。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总开家庭会议，有些啥事儿啥的一起商量商量哈。那家庭会议是不是让每个人都能被听见，让这医疗决策不再艰难？这个家庭会议是不是对于一些肿瘤患者来说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0: 对，其实家庭会议哈，我们正常家庭可能比如说我们家庭想买个房子，或者买个车，或者是我们想换一个什么家电，我们可能会听见家庭的意见哈。我们说家庭会议经常去召开哈，但是呢对于我们病人来说，我们说家庭会议就有了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哈。因为对于病人来说，可能一说家庭会议，大家可能想的是不是吵架呀，或者是分家产呢等等，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呀？所以我们知道哈，其实 就是在病人的最后的关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抉择是矛盾的，就是有的人呢是这个患者的老伴儿来决定，有的是呢有子女来决定，然后呢大家有的人觉得说，哎，我要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要全力以赴的抢救到最后一刻，有的呢子女说，那我不能让这个老爸再遭罪了，那我们就适可而止，我们就改那个控制症状，所以这个家庭的意见呢往往是不统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达到一个统一的这个决策呢？那我们讲这个召开家庭会议，然后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应该让我们的病人呢一起去参与，因为往往哈就是这个家属去讨论的时候把病人留在了那个病房，那他就眼睛上看着自己的命被家人的争吵呢决定着，所以我们讲哈就是这个医疗的抉择，我们就开家庭会议，当这个医疗的抉择是由病人自己决定的时候，其实病人是没有遗憾的，对于家属来说你就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就你永远都觉得说，哎，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病人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庭会议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病人的选择，其实有时候家庭会议是在病人生病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们说在我们比较健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我前一阵时间我就听那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主任哈，其实他说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给家人呢就是立了一个三不治的原则哈，因为不能等到我说到最后我自己不能决定我自己如何去治的时候，我可能是昏迷了，我突然间有什么特殊情况了，然后别人不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就有三不治的原则。他说呢，如果这个治疗是无效治疗的，我就不治了哈。他说如果突发了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而且呢就是治愈的机会非常低，可能低于30%，他认为呢就不要抢救了，然后呢没有必要把这个最后的那点时间呢就耗费在什么比如说电击啊茶管啊，让自己遭罪让家人煎熬。然后他第二个他说呢，如果这个治疗以后是没有质量的，生活我不治了，就是如果说这个被抢救过来以后说有60%的可能呢就会有失能啊失智啊或者致残了，说这时候也不要治了。他说不想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的人，他也不想让家人一辈子呢就是围着这个我转哈。第三个他说如果是这种灾难性的治疗不治，就如果我说他的治疗费用在医保报销以后超出了家庭的这个财产的60%，他说得不治了。他说不想因为自己的一场病把整个家庭呢拖进了泥潭，所以就是他把自己对未来的医疗选择说得很明白，然后他心头的这些事儿呢可能仿佛就落定了。所以我们说就是真正的爱不是说我们强行的去留住这个病人的呼吸，而是呢我们要守护最后的一程病人的尊严。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孝顺哈，就不是说执念的就挽留生命，而是尊重他对生命的自主权。所以就是这个家庭会议其实在不同的阶段他去这个开的目标不一样，然后呢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家庭会议是要对医疗的治疗方案进行选择，有的时候这个病人比如说，哎，我刚刚诊断为这个肿瘤，然后肿瘤呢有一些转移，但是我下一步我是用什么样的方案治疗，然后呢这个我治疗到什么程度，那个那需要怎么去抉择的时候，我们说也要开这个家庭会议哈，也包括我们有医生护士一起参与，就是疾病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案有哪些，治疗的效果是什么样的，那治疗的副反应是什么样，包括这个需要花费多少费用，那么这些都放在桌面上以后，那么大家共同抉择讨论一个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所以这也是家庭会议。所以我们说嘛，家庭会议哈，就是把该说的话说清楚，让每一个人呢都能被听见，让这个医疗抉择呢不再艰难，所以这才是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最大的体面。
1: 好，您看专家说了一个词非常的好，最大的体面哈。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么说到了这个安宁疗护哈，我们为什么需要居家安宁呢？
0: 说到居家安宁哈，因为我们疗养院就是一个居家安宁的哈。就是有一些病人哈，他根据身体状况不一样，他可能需要住院治疗，当他这个症状改善的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回家，但是回家以后呢他又有一些 这个需要医疗支持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居家安宁。那还有的呢，就是说我有的病人说，哎，我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我需想要在医院走，或者是有的病人说，我就那儿不去，我就想在家，我就想在这个我熟悉的这个环境中，我听着老伴儿的炒菜声，我看着我门前的这棵大柳树，我听着这个鸟语花香，哎呦，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呢，一个是他离世地点的选择，一个是身体状况的需要。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居家安宁呢，对病人来说，一个更多的选择吧。所以我们说就是，我们也讲这个生前预嘱哈，很多人都是在就是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时候，那么多多思考这样的问题。不要说当有一天我们需要去抉择的时候，然后呢我束手无策，然后亲人呢也没有办法去选择到底哪一个选择是病人所需要的，那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当遗憾产生的时候，家属的哀伤就会很久不会去散去
1: 来了哈。好啊，那这样啊，老师哈，时间关系咱也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啊，如果有以后有机会的话，刘老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节目，咱们继续再唠，好不好？
0: 好，
1: 好，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咱多多的沟通，我们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团队当中，大家一起做点事儿，帮助更多的人哈。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
0: 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同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那您出门旅行或者是到外面去遛弯都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只要有手机在手，老年聊天室就会陪在您的左右。
1: 这生是每一天，
0: 时针永远在转，气候永远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真诚的祝福。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平安一生，健康一世，快乐一辈子。
2: 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去。
1: 你是岁月长河。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陆平就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大脑作为人体最高级的指挥中心，24小时都在不停地运转，调控人体的呼吸、循环、认知等各项生理机能，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行。那每年的9月份呢，都是中国的脑健康月，也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月。其中呢，还有中国的

脑健康日也是在九月份，和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都是在九月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陆平就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脑健康。面对忘事、糊涂、反应迟钝、辨别能力下降等老年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其实我们是要从日常的生活做起，科学守护我们大脑的健康。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陆平会带大家一起了解老人忘事背后的真相，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给脑血管做健康检查，让老糊涂来得晚一点。大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食物，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该怎么做。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都特别关心和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希望您能够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呢就可以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在日常的起居、生活习惯、还有运动、调养、饮食等各方面，我们该如何让自己的大脑更健康，以延缓大脑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说一些不良的症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大脑健康，才会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更快乐。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您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一下我们老人总爱忘事背后的真相。有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刚放下的老花镜突然找不到了，想说的话到了嘴边突然又忘了。在生活当中啊，老人常常被这样的健忘所困扰，这可能就是年龄增长所导致的良性健忘，也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表现。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进行区分呢？对此啊，医生介绍说，我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良性健忘主要表现为忘掉很多细节，会记住一些大事，比如忘记买菜的具体菜名，但是记得买菜这件事儿。经家人提醒能够想起来，一般发生的频率不是很高，每周一到两次，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遗忘往往会更加严重一些，比如刚说的话就忘了，一天之内总是重复问同一个问题，老人提醒之后，或者说家人提醒之后，还是想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同时呢，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还有很多其他的表

现，比如性格变得淡漠或者是狂躁，熟悉的家务不会做了，还有人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有所下降，说话的时候词不达意等等。如果出现了上述的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如果您家中的老人或者是您自己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一定尽早到医院就医，因为阿尔兹海默病啊，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是能够控制病情发展的。目前呢，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就非药物治疗来说，主要就包括科学的认知训练、规律训练，比如经常出门散步、打打太极拳等等，都已经被证实它能够有效地延缓疾病的进展，改善认知功能。除此之外呢，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保证均衡的日常饮食，也可以延缓阿尔兹海默病的进程。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非药物治疗，主要的目标呢，都是改善患者的症状，延缓疾病的进展，而且是越早干预，效果就越好。长期坚持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呢，当老人出现了忘事，我们要对比一下到底是良性的健忘还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变化或者是家中老人的变化，尽早的去就医。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现在都经常的看书读报，或者是经常在手机上刷一些养生保健的这种小短片，也了解了很多关于老年人忘事背后的一些真相。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疑惑，出现了脑萎缩一定会得阿尔兹海默病吗？因为老年人出现脑萎缩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阿尔兹海默病确实会导致脑萎缩，但是发现脑萎缩并不等同于患有阿尔兹海默病，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是因为我们的脑组织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出现非常缓慢的体积缩小，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就像岁数大了，皮肤就会出现皱纹是一样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脑萎缩和生理性的脑萎缩区别有两点，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对照一下自己的症状。第一，就是脑萎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脑萎缩最先累积的是与记忆力相关的大脑海马区，同时波及大脑皮层。而生理性的脑萎缩通常表现为全脑弥漫性的轻微缩小，没有重点的区域，一般通过 CT 或者是核磁检查可以发现。这是第一点区别，它们萎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生理性的脑萎缩是全脑弥漫性的，而阿尔兹海默病的脑萎缩是累积的与记忆力相关的大脑海马区。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二点，那就是萎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脑萎缩速度是要明显的快于生理性脑萎缩的，通常呢，它会伴有记忆力的明显衰退，分不清时间、地点，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等一些表现，进展的速度缓慢，基本上没有一些很严重的，像分不清时间地点啊，学习新事物的这种能力下降啊，这样的表现。所以生理性的脑萎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是一点一点一点出现的。所以当你发现了自己有脑萎缩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过度的紧张。
关键呢是看看是否有脑功能的损伤，就是说当你出现了一些健忘啊，或者是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确诊您的脑萎缩的部位和萎缩的程度，这样就能够区分开是否患有阿尔兹海默病。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了一些症状，或者说我们脑部出现了一点问题哈，我们可能就会到医院去做检查。但这时候我们不光是要做 CT 做核磁去检查脑萎缩的情况，我们也一定要检查脑血管。脑血管病呢，是由脑部血管病变，比如像堵塞啊、破裂等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脑出血，导致脑组织缺血或出血，进而引发的脑损伤一类的疾病，这就统称为脑血管病。其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呢，就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的中风。预防脑血管病需要防治三高，因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这是脑血管病最需要警惕的危险因素。所以建议大家每年都要去体检，而体检呢，不能忽视掉肺 CT、脑 CT， 也不能忽视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去进行检查，看看指标是否是正常的。特别是有一些人群啊，我们接下来会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些人群可以通过脑血管病的相关检查进行关键的健康评估。第一呢，就是年龄超过了40岁。其实在以前的这个健康指南当中啊，我们一般是建议在45到50岁，现在呢有很多疾病都趋于年轻化，所以这个年龄我们要提前。超过40岁而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比如患有高血压，你的血压呢平常就大于90-140毫米汞柱，或者是你已经被诊断为高血压，正在服用降压药。再有呢，就是血脂异常，或者是有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空腹血糖大于7毫摩尔每升。还有呢，就是有吸烟史，或者是二手烟暴露史超过10年，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MBI 大于28，或者是你的腹部很肥胖，男性的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的腰围超过85厘米，也就是我们平常看起来好像胃和肚子这个部位比较肥胖的人群，都是要警惕脑血管病的。再有呢，就是已经有脑动脉斑块，或者是颈动脉斑块，或者是颈动脉狭窄、颅内血管狭窄，或者是脑卒中、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病史，像这样的人群都要定期的给脑血管做健康检查。再有呢，就是在你的直系亲属当中，有50岁之前就发生过脑血管病的人群，也要及时的关注和检查，因为像高血压和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是可以遗传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家族史。所以像年龄超过40岁患有高血压的人，血脂异常的，有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有糖尿病的，有吸烟史或二手烟暴露史超过10年的，身体质量指数 MBI 大于28的，或者是腹部肥胖的男性和女性。再有呢，就是有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颅内血管狭窄、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的人群，还有就是直系亲属中有50岁之前就发生过脑血管病的人群。那么对照我介绍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您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在其中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或者是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或者是血压高，再亦或者就是有这个心脏的病史，或者是家族病史等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体检，至少一年要检一次。那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除了血常规、肝功、尿常规，还有呢，就是脑 CT、肺 CT， 同时也一定要给脑血管做个检查。
那在做脑血管检查的时候，我们都做哪几项呢？主要有脑部的结构影像，这就是脑 CT、 脑核磁和脑血流的评估等等，主要包括颈动脉的彩超、动脉硬化检测、头部的常规核磁等等。通过以上的检查呢，我们就可以精准的评估脑血管的健康状态，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得到早期的发现，进行治疗和控制。

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啊，让你嘴中所说出来的这种老年性糊涂来得晚一点呢？有很多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会自我解嘲说，哎，老糊涂了。那也就是平常可能有健忘啊，或者是做事的时候顾头不顾尾呀、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可能就会自我解嘲说老了，老糊涂了。那么研究显示啊，其实让老年性糊涂来得晚一点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保持一定的认知健康就可以延缓。那什么是认知健康呢？它是指一个人的认知功能处于正常或者是良好的状态，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需要。认知健康的生理基础呢，就是我们大脑很健康，身体很健康，确保足够的营养，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对大脑和身体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此外呢，像一些认知锻炼、社会的连结与情绪管理这方面，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都要非常重视啊。首先呢，您要做一些益智的游戏啊，或者是经常的结交一些朋友啊，和朋友聊聊天啊，经常出门去遛弯、做做操啊等等各个方面。那么关于打益智游戏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有些老年朋友已经很关注啊，而且真正在做到了。比如像打桥牌、下围棋、玩一玩拼图等等，这都是属于益智游戏。线上的电子游戏也是可以的，不少研究都证明玩比较复杂的电子游戏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所以有的时候啊，老年人在玩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当中也会为你推荐一些游戏，比如在我们的微信里啊，在 QQ 里啊，都会有一些小游戏，您可以尝试着挑选一些你比较喜欢的，不是很刺激的，同时呢又不会让你特别着急呀、啊、有时间限制的这种游戏，要做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锻炼过程。那所以呢，一些益智游戏啊，我们不能觉得说那都是小孩子玩的，老年人玩是不是大人玩会被人笑话，其实不然，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多玩一些线上或线下的游戏，因为这样呢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认知锻炼。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特别喜欢看书哈、啊，不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小视频啊，一篇一篇的翻，可能是一分多钟啊，几十秒啊就过去一个小视频，都是片段化的、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这对于大脑的发展和健康都不是很有益的，还是像我们最传统的这种学习方式啊，多读书还是最好的。阅读不是指短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而是要一段长的文字，深度的阅读。所以呢，我建议老年朋友还是经常读书比较好，少看手机。那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呀，我现在眼睛都花了，看书的时候还得戴老花镜或者是拿放大镜，这也没有关系，只要不长时间的读啊，就不会伤害到眼睛。那您平常看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很累眼睛，尤其那屏幕还会一闪一闪，但是书不会，它是同一种光线，所以建议老年朋友啊，还是要多读书，要读报读书，涉及对于语义的一些理解啊，或者是逻辑分析呀、推理判断啊，这它都是对你大脑的一种能力的锻炼，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你的认知健康。所以平常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来读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再有呢，就是
要积极的使用一些互联网做一些内容的输出。就是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哈，都是很时尚的，而且呢都是很爱学习的，经常会在电脑上写作，或者是通过互联网发微博等等。很多数据都显示，正确的使用互联网是可以给老年人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让老年朋友对自己更加有信心，特别是利用互联网的输出，这是一种有形的结果。比如通过互联网，您可以写文章在上面发表，可以制作一些短视频，可以发表一些读后感等等。在我身边啊，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经常会写一些小文章，比如出门旅行的时候啊，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让你有感慨的一些事情，很想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怀，那么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发一些小文章。其实这呢就会给人带来很好的认知和情绪的健康，尤其是看到很多朋友给你点赞的时候，或者是有很多朋友通过这个平台跟你互动的时候啊，其实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的健康，它会促进你大脑的认知能力。这是让老糊涂来得晚一点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认知锻炼。那么还要做好什么呢？我们稍后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轻松一下，收听一首歌曲，李健的《绽放》。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7: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6: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8: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让我们共同关注脑健康。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让老糊涂是可以来得晚一些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从各个方面入手来锻炼大脑的认知。认知健康就是指一个人的认知功能处于正常或者是良好的状态，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那要想做到认知健康，我们首先就要做一些认知锻炼，做一些益智的游戏，做一些深度的阅读，读书看报记笔记，还有呢就是积极的使用互联网做内容的输出者。另外呢就是要保持社会联络。有很多老年人呢都是到了晚年的时候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比如会经常拜访朋友，经常集体外出旅行，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比如舞蹈、唱歌，或者是乐器演奏等等。这些呢都可以降低认知损伤的风险，帮助自己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不建议老年朋友自己独自在家孤独的看看电视，或者是机械性的刷一刷短视频，一定要积极的参与社会的活动，

保持社会连结，经常交一些新的朋友，没事呢跟朋友聊聊天，逛逛街，交流一下养生之道，这都是可以在交流当中保持大脑的活跃度。再有呢，就是做好情绪的管理了。焦虑的情绪不仅会影响

心理健康和记忆的绽放。每天呢，您要安排自己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进行冥想，这时候呢，要专注于呼吸或者是聆听指导性的音频，听一些音乐，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音乐，提升注意力和记忆力。正念练习呢，就是强调关注当下，可以通过观察周围的细节和感受食物的味道等等啊，一定要想一些很正能量的东西来达到减压的效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曾经发表一项研究，说人类大脑的认知功能在35岁的时候会达到巅峰，然后就会开始逐渐走下坡路，45岁之后衰退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那我们大脑老化呢，一般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记忆力减退、执行力下降、情绪控制能力下降以及语言能力下降等等。延缓大脑老化呢，就有很多办法了，最关键的就是要常用脑，多思考。我们经常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不断的重塑大脑功能和结构的一个过程。比如你要参加一个合唱团，我们不可能从你参加的时候到最后一直只唱一首歌，那么在学习新歌的这个过程，就是学习新技能的一个过程，它会重塑大脑功能和结构。所以在理论上，只要不停止动脑，不停止思考，就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那经常出门运动呢，不仅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还可以让大脑保持一定的活跃性。比如我们打球的时候哈，不管是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你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挥拍的运动延缓大脑的衰老。所以呀，有一项体育爱好也是很重要的，建议老年朋友呢打打乒乓球啊，就是在你的年龄范围内啊，比如说年纪过大的，我们就不建议做这样的一些运动了，容易受伤。如果您只是刚刚60多岁、70多岁，您都是可以打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等。岁数比较大的，我们就建议多做一做养生操，比如八段锦啊，或者是做做瑜伽呀，都是可以的啊。只要休息好了，大脑才能更好的运行，所以拥有好的睡眠也至关重要。曾经有文章显示啊，人在睡眠的状态下，大脑才会开启自动清洗的模式，以扫除相关的毒素。所以呢，一定要有一定时间的睡眠，至少要保证在7个小时左右。很多老年人都说啊，年纪大了，觉少了，每天睡5-6个小时就够了，其实是错误的观念。老年人觉少是因为脑内的褪黑素减少，导致您只要有光亮的时候，或者是天蒙蒙亮，你就会醒，那睡眠的时间越来越短。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睡个回笼觉，或者是中午午睡一下，一定要把这个觉补足。我们建议老年朋友的睡觉长度呢，是在7到8个小时。情绪和大脑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要想延缓大脑的老化，保持心情愉快也非常的重要。无论是正面的情绪还是负面的情绪，都会影响大脑的健康。所以呢，正面的情绪和学习记忆力的效率会成正比，那你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好，学习新知识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尽量要摒弃一些负面的情绪，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往好的方面去想哈。比如说在夏季特别热的那几天呢，有很多

多年轻人就觉得开空调特别爽舒服，而有一些老年人呢是承受不了空调的这种冷气的，开不了空调。那有的老年人就觉得我不吹空调对身体是很健康的，而且出一出汗为身体排毒效果是非常好的，他并不觉得吹不了空调是一件很痛苦或者说是一件很闹心的事儿。而有的老年人面对这个问题就会觉得，哎呀，因为老了连空调都不能吹了，或者说这个空调又会引起我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人能吹而我不能吹？那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绪，自然就会伤害你的心情，也会伤害您的大脑健康。所以任何事情啊，它都是双刃剑，都是有两面性的。当你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不管是烦恼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事情，你都要往好的方向去想，都要往阳光的方面去想，这样呢才能够让你的认知能力越来越强，学习新知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心情自然也就越来越好了。在中国现代药物应用期刊上曾经发表过一项研究，说长期大量饮酒会伤及脑组织而导致脑萎缩、脑出血等情况。长期轻中度，大约每周喝7到10瓶啤酒或者是1-2瓶红酒这样的饮酒量，对于大脑功能造成的一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比如认知能力、记忆能力都会受损。这就属于中轻度的饮酒啊，每周7到10瓶啤酒或者是1-2瓶红酒。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给自己经常的减压，因为精神压力过大会影响你的心绪健康，会影响你心情，进而就影响到你的大脑健康。当人感到压力的时候，体内就会产生皮质醇，它会杀死海马状突起的脑细胞。而这种大脑侧面脑室壁上的隆起物，在处理我们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经常的为自己减压啊，不能让大脑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精神压力大，是一定会影响健康的。定期体检是绝不容忽视的，一些如慢性的基础病或者是疾病或者是危险因素都会加速脑老化。另外呢，颈动脉掌管着大脑主要的粮食的运送问题，所以呢，要想让脑细胞营养充分，就一定要保证我们颈动脉的通畅。因此呢，进入到中年的时期之后啊，我们就每年都要去做颈动脉的检查。也就是说，您体检有一项是不能忽视、不能省略的，那就是颈动脉的彩超。

要想延缓大脑衰老，有一些小办法，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按摩的办法。因为大脑呢，它是智力的根本，拥有一个强健的大脑，就能够预防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出现老年痴呆、健忘等疾病。很多老年人觉得这是一些小毛病哈，都是正常的脑萎缩，其实呢，这是大脑衰老所造成的。所以养活大脑是老人拥有健康身体的一个重点。那么平常按摩什么样的穴位呢？比如太阳穴，经常的按摩太阳穴可以让你有回春之法哈，这是中医常讲的，这个按揉太阳穴可以回春，因为它会对大脑产生很多良性的刺激，起到解除疲劳、振奋精神、保持大脑活力的作用。第二个办法呢，就是鸣天鼓。鸣天鼓大家都知道，就是耳朵，用双手抱头，两个掌心紧按住。

住你的两个耳朵，指尖是向后的，也就是说你的手腕啊，手腕处是要冲前，然后指尖冲后，用两手捂住耳朵，突然松开，或者是用两手的中指轻轻的敲击你的后头骨枕，也就是你小脑部位，每天敲击十几次，然后呢再按住头枕骨不动啊，掌心适当的用力按压耳朵眼儿，然后再骤然抬起，这样呢做几次之后啊，就会使你头脑明显的感觉清醒，又可以提升听力。再有呢就是按摩百会穴，这是位于两耳朵连线的中点处，为人体的重要穴位，是治疗多种疾病的首选穴。中医讲啊，这个头为诸阳之会，百脉之宗，百会穴可以激发阳气，醒脑开窍，保持头脑的清醒，经常按摩百会穴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力度啊，有酸胀感就可以了，不能太过用力，每次大约按摩五分钟左右就行了。平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习惯是陆平经常告诉大家的，那就是要常梳头。我们可以用牛角梳，或者是用杨木梳、桃木梳，或者是用你的食指。总之您要沿着前额的发际线将头发往后脑梳，一边梳一边摩擦头皮，重复这个动作每天至少要30次，可以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刺激头部的经络，可以增进大脑的营养供应，就会不会经常觉得困啊，不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迷迷糊糊的，或者是会很好的延缓大脑衰老的情况。那最后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饮食也要延缓大脑的衰退，同时呢要多吃一些健脑的食物。那大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食物呢？富含 Omega-3 脂肪酸、抗氧化剂和植物营养素的各类食物都有助于提高大脑的记忆能力，改善注意力和情绪，对大脑功能是有一定支持作用的。接下来陆平就给大家推荐几种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健脑益智的食物。首先呢就是鱼类，鱼类有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的鱼类，它们都富含 Omega-3 脂肪酸，可以提高高水平的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E 等等，有助于延缓大脑衰老。鱼头含有丰富的卵磷脂，是益智的重要物质，所以呢也经常吃一吃鱼头。还有呢就是豆类，像豆浆、豆腐、腐竹、新鲜的豆类等等，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必需的氨基酸。必需的氨基酸呢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或者是合成速度远不能适应机体的需要，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能靠自己本身，必须由食物蛋白质供给的氨基酸，它是大脑赖以活动的物质基础，有助于保持脑部健康。再有就是绿叶蔬菜了，可以提供大量的维生素 E 和叶酸。维生素 E 可以延缓大脑衰老，叶酸可以改善记忆力。像西红柿、南瓜、胡萝卜等一些蔬菜都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大脑活力。菜花、西兰花可以改善认知功能和记忆力，所以平常买菜的时候啊，看见西红柿、南瓜、胡萝卜、菜花、西兰花，您就要多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鸡蛋了，
鸡蛋中的胆碱物质是合成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重要物质。

可以改善记忆力，强化大脑的功能。所以鸡蛋每天都是要吃的啊，这个必不可少。每天早餐一个煮鸡蛋，尽量少吃炒的或者是荷包蛋，油过大。坚果也是每天要吃的，核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富含泛酸，也就是维生素 B5， 葵花籽含有丰富的铁、锌、钾等微量的一些元素和维生素 E。 适量的食用坚果有助于增强记忆力，缓解脑疲劳。每天吃一小把坚果即可，不要过量，因为坚果的油脂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牛奶，这个一定要喝。牛奶含有优质的蛋白质、钙、钾、磷、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等多种营养素，是大脑营养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所以每天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的这个牛奶，您都是不能取消的啊，一定要坚持。每天上午一盒牛奶保证在250毫升左右即可，根据自己的适用量。其实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您每天喝400毫升奶是最好的。有的一些牛奶的包装啊，大多都是200毫升的，那您就早一盒晚一盒是比较好的。好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养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因为九月份呢是脑健康月，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跟大家聊的都是如何维持脑健康，延缓大脑衰老的一些办法，也了解了老人忘事背后的一些真相。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穴位按摩、饮食、科学合理的锻炼和社交，再有呢就是情绪的控制，来延缓大脑的衰退。一定要保证大脑健康，我们人才会健康，那么头脑清晰才会有拥有一个很幸福很好的晚年生活。那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有了牵挂，你的生命不再苍白，你的生活不再无奈。有了牵挂，你会感觉夏天不再炎热，冬天不再寒冷。有了牵挂，你的身体更健康，你的笑容更灿烂。有了牵挂，亲情就多了一份温馨。有了牵挂，友情就多了一份幸福。有了牵挂，爱情就多了一缕相思。牵挂是心灵的对话，是心灵的呼唤，是心灵的回应。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正午有约栏目组加微信送好礼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
1: 来迎接尾号为6873的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谢谢老师。
1: 你好，
0: 我是想咨询一下。
1: 嗯，
0: 我跟我丈夫，我丈夫是二婚，他有个儿子。
1: 他是二婚，你是二婚吗？
0: 我不是，我是未婚的。
1: 哦、嗯，
0: 我俩夫妻共同结婚是20年，今年我离婚了。离婚了，我有3处房产。因为当时我俩在临证的时候，他答应给我一处71.2多的平的楼房，但现在我想出手，因为在他跟前吧生活不了。我已经把这房子出手了，但现在他不给我出手去，他俩私下还没有协议，只是有口头协议。
1: 嗯，
0: 我不知道。
1: 你跟他一起生活20年了，后来怎么又生活不下去了？
0: 他那个人怎么说呢？我的性格可能也挺孤僻的。
1: 嗯。
0: 也有原因。他呢，本身呢好吃喝嫖赌，就爱真言实计，也不干什么活，就打麻将。
1: 嗯。
0: 我这人比较心小啊，挺爱财的。因为我总觉得不应该花钱的不应该花，
1: 嗯，
0: 我挣这钱挺不容易的，但是他不是这么想，他就是我
1: 吃喝嫖赌的人，吃喝嫖赌的人，你都能跟他过20年吗？
0: 我家因为是外地，他是咱北市，我那个也是跟我成长的经历有关。
1: 啊，那我再问你啊，就是说你说他吃喝嫖赌又没有责任心又不挣钱，那你家这3套房子是你挣的吗？
0: 我这3套房子应该说是我挣的。
1: 那你挣的怎么他还轮到他给不给你的房子呢？
0: 那房产证的名都是他的。
1: 那就是这不是在你们结婚之后买的房子吗？
0: 啊，对对对。
1: 那就这房子其实严格来
0: 不是两处是。
1: 啊，其实严格来说，这不是你俩一人一半吗？
0: 因为咱俩在民政离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跟他离婚，你知道他把人都离家了，我接受不了了。
1: 嗯。
0: 我说你在外面随便嫖，你别让我知道。我说你让我知道，俺俩就上了干老鼻子了。后来我说咱俩就说的啊，实在过不了，咱俩离婚。我说咱俩和平解决，好聚好散。我说离婚，你给我一个助理就可以。我说我不要求太多。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跟他离婚之后都是口头达成的协议，是吧？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民政局就跟你离婚了。
0: 对。
1: 就是你们的房产都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民政局就办你离婚了。
0: 嗯，对。民政局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有房产就问有房产呗，我说有，但没有产权，他说咱们不能给你注册。
1: 嗯，不能给你啥？
0: 小产权房。
1: 不能给你啥？不能给你注册。
0: 不是他的意思，我离婚前吧，我说等会我有房产呗，
1: 啊，
0: 我说有，
1: 啊，
0: 我说我是那个郊区就是小产权的房，不是正经八百的房照。
1: 啊，
0: 他说那咱们就是说的啊，我给你写不了这里头。
1: 嗯，那换一句话说，这房子是谁的？现在也指不定是谁的。你这房子也是黑房子还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郊区小产权
0: 房？就是小产权，像银行抵押，不像市里那个五证齐全那种。
1: 那不也是你们的房子吗？不也是你们的名吗？
0: 对对对，就是一个绿本。
1: 啊，现在他不给你是吧？
0: 对，他不给。
1: 好了，你这个很简单，你直接去法院起诉他就完了。
0: 我说离完婚了，咱俩写的离婚协议上写的是无纠纷。
1: 无纠纷。
0: 无财产纠纷。
1: 你找一下律师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啊，因为毕竟房产你们并没有分配明白。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就合计，你现在做什么呢？
0: 我现在在工厂上班。
1: 如果他天天打你，拿刀逼着你，你在他身边根本就活不了。如果这种情况，你说你着急离婚，我理解。咱们说你已经不想和他过了啊，他已经把人领家去了。说句实在话，那你在办离婚的时候，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0: 不，我要是上法院去起诉啊，我去问了，所以先去起诉，半年以后再20几处才能给判决离婚。
1: 啊，我问你，
0: 他把这人领家了，
1: 你着急找吗？
0: 我不可能再找。
1: 你不着急找的话，那你就等一年又能怎么地啊？关键是你不能够把你们俩所谓的房产或者你们俩的共同资产不整明白吗？你这么让步有什么意义啊？
0: 他说了，你要是不离，我就亲这个人我就领家了。
1: 你领就领呗，你搬出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呦，我上单位去闹去，
1: 他闹你直接报警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讲，你究竟是隐藏什么？你没说。
0: 他惹报警了，我就因为他嫖喝酒。
1: 不是你，如果当你决定不和他过的时候啊，他喝不喝酒、嫖不嫖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只是说换一种离婚方式来争取到你的这种合理合法的你应得的那部分财产，我绝对不理解。我绝对不理解你为什么放弃了这样的一份权利。然后离完婚了，咱们说，我估计啊，你肯定有事儿。至于说有什么事儿啊，你自己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拉倒。我估计是你这事儿吧，没整明白啊。后来你又回过来，反过来了，又来整这个事儿来了。那既然说当时你想的，你说离就离吧，那房产也不重要了，对吧？
0: 我可能想的是他。

0: 太好了，因为我爸刚去世，你知道不？他说了，你要不跟我离婚，我把你领你妈了，就让你妈知道你爸刚死，跟你妈也作死。我就他上我妈那啄过，你知道不？我都报过警，我就后来我说那你离了，你给我一个住的地方，我就认了。我说咱俩就离，我给你手续。他说那行，你知道不？我那天我就是我父亲刚走几个月两三个月，完事他要去，他领着你要上我妈那去，我就有点。你用你知道不？是能做得出来。
1: 你们家里没有人呐？
0: 我就一个孩子，真
1: 啊，
0: 就这么一个。
1: 就你自己啊？
0: 对。
1: 他即使是这样的话，咱们说啊，领到那儿去了，你告诉你父母，我已经跟他要跟他离婚了，只不过没着急，是我现就是说没现在呢，已经跟他给他起诉要跟他离婚了。你告诉你父母，你现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爱咋地咋地啊！法院判了之后，他根本就不是咱家人了，这都不是理由啊。你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站不住脚，你知道吗？
0: 他就是那样，他没有必要吵。我说我有人了，我就有人了，那很正常。我不可能再找了，我这一辈子我都我
1: 你们有孩？你们有孩子吗？
0: 没有。
1: 没有孩子。
0: 对，咱俩没有。
1: 啊，好了。如果说你要是说觉得这个财产分配的不公啊，即使是离婚了，即使是说判决书中写没有争议了，你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再见。
0: 啊。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963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3: 你好，我想有遇到一个问题，麻烦肖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吧，他今年就是说他在工地干活，在干电工，一个小男孩。他吧总是吵架要钱，总是吵架要钱。后来，因为他每年挺好，挺听话的嘛，我就给他点。他说老板吧，故意今天老板吧，就是说压点钱，干的不开活不太好。
1: 嗯。
3: 完了我就给他点钱，后来给来给去直着要，后来我没办法，我急眼了，我就把卡都给他了，那卡里有3000多块钱，全花了。 花就花了呗。后来我的卡没有了，他知道我卡里不给那药没了，他就抄他爸要，他说的啊，我凑你多少啊，赶紧急用钱，那个他爸爸有病了，朝我借拿，赶紧给我拿2500，然后他爸一行你给他2500。上两天他又回家又朝我要钱，又完说又要11000-1000机会，我又给他1000，完了吗？
4: 哎，不，人家11000-1000机会，你才给1000。
3: 不是，不是10000机会，他说他有点机会。
4: 嗯，
3: 啊，完我就给他1000。完后来我没有办法了，我就给他老板打电话，我问问他们老板他的情怎么个情况，只是抄家要钱。他们老板说吧，他有活也不干，有什么跑？完了我就知道了。后来完了他大舅呢，让他工资卡嘛，让他去请，带他请他钱去，他那俩脚脖走不了有几夜。完了呢，他把他那3500也给花了，好几天也打电话也不接，也人也找不着，也还给我急够呛。今天突然之间回来了，完了他今天跟我说，他说他遇到大难事了，他说的啊，几个小同事喝酒把别人打了，连打肿了，然后一个人都得拿钱，完事是四姐姐的，他说他必须今天还得拿2000。我说我就感觉他说的不太是真的，我说你说话绝对不是真的，我说我没有钱。今天我
4: 不用这么跟他说，你不说你这事儿要解决吗？好，现在我跟你去，我跟你去送钱去。
3: 是，我也知道错了，我后来他
4: 不是什么你错不错
3: 了，
4: 你把钱给他了
3: 没给呀？你听我说，校长老师，我就没给他，我生气了，我就没给他。完后来他走了吧，我就花嘛，我就哎呦，我就感觉那阵我给他做饭那阵，他感觉他翻箱子了，然后。哎呀，我又换一张卡嘛，他又把我那张卡给我拿走了。我说完了，这孩子都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这不这太这糟了。然后来给他爸打电话，他爸说是没办法了，这咋办呢？说是只能求校长老师帮助一下。
4: 嗯，好，孩子多大了？
3: 25。
4: 25啊，好，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啊。
3: 啊。
4: 第一个，你的孩子一定是遇到问题了。
3: 啊。
4: 但是这种问题呢，不见得是像他说的那样，也许。他现在沉迷于花天酒地的生活，
3: 啊，
4: 也许上网吧打游戏买装备。
3: 他不会打的，他不会上网吧，他从来不上网吧，这我知道，我敢肯定。
4: 我说的是也许，你听听我这些也许是表明什么？
3: 嗯嗯。
4: 啊，也许你的这儿子染上毒瘾了。
3: 啊，对。
4: 也许你的儿子赌博，都有可能。所以说啊，现在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查明孩子真实的情况。
3: 我关键校长老师，我打断一下，我现在找不着他，他电话你就是
4: 你放心，用不着，他自然会来找你。
3: 他这样，我感觉他会不好意思，因为我家孩子每年可懂事了。
4: 他没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记住了，他用不了多久就肯定会来找你。
3: 啊，
4: 找你，他不管跟你说什么，你都去验证就完事儿了。你这么一逼他，他保证跟你说实话。就像今天这个理由，不是打架了吗？不私了吗？行。你带我去，我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我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你还上来，你现在就带我去。然后比如说啊，他可能做扣找一个狐朋狗友装着挨打了啊，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到那儿先报警，懂吧？就是你这么一逼他，真相你保证就知道了。等你知道真相以后，你就知道事情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解决了。第二个，我提醒你一句话啊，孩子25了，他也工作了，如果他真有难处，或者说真需要帮助的话，比如说他去学点什么东西，或者说闯点什么祸，那我们帮帮孩子可以，是不是？但是如果在没了解情况的前提下，绝不能这么给孩子钱。我的观点就是，你这么给孩子钱，你就是在害他。
3: 我知道了，校长老师。
4: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谢谢校长。
4: 来，迎接尾号为4231的这位听友，您好。
5: 哎，校长你好。
4: 你好。
5: 哎，我妈今天从我家走了，我心情可不好，因为她有病走了，我还不知道我该去还是不该去。
4: 发生什么事了？你给我讲讲。
5: 就是她胃不好，就是感觉胃胀。头年那
4: 母亲回长春之后和谁在一块生活呀？
5: 和我爸。
4: 你爸没来啊？
5: 没呀。
4: 人家回家不很正常吗？
5: 所以回家的胃疼，我有点不放心。
4: 你是胃科大夫啊？
5: 我不是啊。
4: 不是，你跟你这有啥用啊？
5: 那他走了，我的心情可不好了。头年
4: 你母亲要换个别的母亲，早就走了。
5: 啊。
4: 要换个别的母亲早就走了。这事儿还有你哭哭啼啼的吗？如果你情绪这么脆弱的话，母亲和你在一块儿能过得幸福，能过得快乐吗？在这是你照顾母亲的，是母亲照顾你啊，是你安慰母亲的，是母亲安慰你啊。
5: 因为他不在这，我在这，他要在我也不敢。
4: 在这你不惦记你爹啊？
5: 我爸我弟弟也在那边。
4: 你干啥把老两口给整分居了啊？冬天你怎么不把你父亲接来呢？
5: 不是，我爸他自己不来呀，怎么接都不来呀。
4: 不来你更应该让母亲回去了，因为母亲人老伴儿人得在一块儿啊。
5: 嗯。
4: 你现在还上班吗？
5: 我上班啊。
4: 做什么工作呀？
5: 我做配电的，做那个配电箱什么的。
4: 哦，工作还挺辛苦吧？
5: 头
4: 母亲走了，心里不舒服啊，这是情理当中的事儿，这个说明你挺孝顺的啊。第二个呢，刚才我也其实已经跟你说了，就是人老两口得在一块儿啊，这个你就多理解就完了。而且母亲回去呢，也有老伴儿，人家还有儿子啊，你也不用操太多的心啊。有这心思的话，多给母亲买点好吃的，多给母亲买点好衣服，多让母亲开心，用在这个上面比啥都强啊。人呢得实实在在的。
5: 嗯，他今天跟我这、
4: 啊、
5: 我给他买了一条项链。
4: 母亲喜欢呢？
5: 嗯。
4: 啊
5: 啊，
4: 母亲喜欢项链。
5: 嗯，我给他买了一条项链。
4: 你母亲挺潮流的呀。
5: 那他就喜欢，完他还喜欢耳钳呢，我没给他买上。我说你等着我上班，我给你。
4: 你在家里边都家里都有谁呀、啊？你家里？
5: 我家里有我对象，我跟我对象还有儿子跟儿媳。
4: 哎，你对象对老母亲对老丈母娘咋样？
5: 我对象对我妈那是没说的。
4: 嗯，哎，我和您说啊，老太太有的喜欢镯子，
5: 嗯，
4: 有喜欢耳环的。喜欢项链的好像不太多，啊，但是人家喜欢也很正常啊。现在你母亲咋回去的？坐啥车？
5: 坐大客吗？
4: 为啥不坐火车呀？
5: 坐火车他走路费劲呢，上下的呀。坐汽车他直接就到家。
4: 那得坐几个小时啊？
5: 坐四个小时。
4: 不是，你母亲家在哪儿？
5: 在长春吗？
4: 长春哪儿？你具体位置跟我说一下。
5: 我母亲在长春，在九台。
4: 哦，知道了。你没事多回去看一看去啊。
5: 哎呀，我这一年都回不一次家，这上这个班啊，可那么烦人了。
4: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5: 嗯。
6: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葡萄糖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笑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笑江推荐我放心。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中国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 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吉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三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729的这位听友，您好。
7: 哎，你好，肖江老师。
4: 您好。
7: 哎，我有一件事儿啊，昨天晚上我做的，我觉得好像有点过分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也想听听您就对我就是这种婚姻状态的看法
4: 啊。您说。
7: 嗯，昨天晚上吧，就是我爱人说饿了，让我凌晨2点钟让我给他出去买点方便面，那我就没爱去，我就没去，他就挺不高兴。
4: 嗯，
7: 完事也不让。我就是那意思，就是你不去我也不让你睡，完我就生气了。
4: 嗯，
7: 生气了，我说那你自个儿在家住吧，完我就出去住的。
4: 嗯
7: 嗯，就是这样。
4: 嗯，
7: 完之前呢这事儿吧，要说我得从周五开始说。周五吧，我分工作，白天有份工作，晚上开个夜班出租车。
4: 嗯，
7: 周五那天晚上我到凌晨4:30-5点睡的，到早晨，完早晨8点他叫我起来给他买早饭去和孩子。啊，我也没说啥，我一合计我就起来了，反正都把我孩子，我就起来去买早饭了。白天在家带孩子，没怎么睡觉。
4: 嗯，
7: 完事儿，周五晚上我还周六休息一天，在家带孩子。周五、周六晚上我又继续出车，出车出到12点，完了我回家，回家他睡醒了，反正他也鼓，所以就是让我跟他唠嗑，就是一直也不让我睡消停。完我就有点生气了，
4: 嗯，
7: 后来发生点不愉快，就拌两句嘴。反正昨天晚上呢，我出车之前把孩子，他那有个小店，把孩子给他送到那儿去。完事儿他就，我给他送，他也挺不高兴，我也挺不高兴。完回来的时候，晚上下班的时候，晚上那时候他给我发个微信，说那个他饿了。我说那我正好停车呢，嗯，我给你带回去点吧。他说不吃了，你回来吧。完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他在家，他也挺生气，他自个儿挺怄气，我也没跟他说话，呼呼就睡觉了。他自个儿在客厅就怄气，完事就翻酒，自个儿就喝酒。他不怎么会喝酒，完事自个儿就翻酒喝酒，完也没翻着。完就说让我给他去买方便面去，完说给他买两瓶啤酒，他想喝酒。我说这都2点多，我上哪给你买方便面？我说再说我困了，我想睡觉，怎么说也不行。完事
4: 你爱人为什么这么晚才睡觉啊？
7: 他是睡醒，他就是最近睡眠不太高，有的时候。
4: 你爱人多大年龄了？
7: 今年20吧。
4: 做什么工作的？
7: 他自己有个小店，在家附近。
4: 你每天晚上几点回来？
7: 我每天晚上一般都在12点和1点钟之间。
4: 你每次回来都要把人家给打扰一下吧？
7: 嗯，我每次回来，有的时候是会关门的时候他会醒，我会尽量轻一点。有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他在看电视，
4: 所以他最近一段时间睡眠不好和你有直接关系吧？
7: 嗯，应该是我不在家的原因，
4: 是吧？
7: 嗯，对。
4: 我觉得 你爱人好像不是真，就说因为方便面的问题才和你吵架吧？你是不是最近？
7: 不是，
4: 你说吧。
7: 哦，那个就是因为前晚上他让我和他说话聊天，完事我实在是也是太困了，就是没和他聊天，我俩拌两句嘴，就因为这个。
4: 你还要说话吗？
7: 我不说了，老师。
4: 那我说啊。其实你爱人不是因为方便面的问题才和你吵架，而是你爱人明显感觉到你最近对他冷落了。这种冷落不单单是语言上的冷落，还有心理的，包括身体的一种冷落，是你所没有感知得到的。如果你要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的话啊，你应该能够懂得我说这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7: 嗯，我懂。
4: 如果你懂的话啊，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去做，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啊，你刚才说一整就说啊，我俩不高兴了，不高兴了。这话吧，如果说小女孩说，或者说你爱人这个年龄段说，或者说更大的一些年龄段的一位女士说，我觉得没啥。但一大老爷们儿如果老说高兴不高兴，我觉得这叫矫情。我承认你很累，我也承认你为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你要记住了，你所付出的是不是人家最需要的，这你要搞清楚了。另外呢，你爱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什么时候会耍小孩脾气，他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你得琢磨琢磨。如果你不能多对你爱人用点心的话，我告诉你，你挣再多的钱也没用。听懂了吧？
7: 听懂了，听懂了。
4: 好，再见。
7: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七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 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勋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4: 来信电尾号为4865的这位听友，你好。
9: 哎，你好，你山妮老师吧？
4: 你好啊。
9: 哎，我有这么事儿。那个，我从我这个商场租一个啥，租个地方开超市了，完了签的2年合同。当中这刚干了一年，完这老板就不想租我们了。不想租啊，或者说的。
4: 不想租你的理由是啥？
9: 他就是，哎，这怎么说也不少那个赖吧，这现在那。就这生鲜超市知道不？
4: 他不想租你的理由是啥？他给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能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吗？
9: 这说我们那个啥墨迹是怎么地的？
4: 怎么叫墨迹啊？啥事儿墨迹了？
9: 他这个老板还不在这儿，就是他不有那个，就是那个电脑啥的吗？反正就电脑上，咱们说过，就是咱们人讲话的，卖点东西上瞅一下，来气啥的呗。那个你这是个女的，这个电脑。
4: 他说不租给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说磨叽，咋啥事儿磨叽了？
9: 啊，就不懂，他就这么说的，这个那个。
4: 你问人家啥了，还是要求人啥了？
9: 没要求啥呀？
4: 那怎么可能磨叽呢？因为你跟他没有接触，也不用往来呀。
9: 是，完是电脑这背后这电脑上总能跟他叨这条乱七八糟事儿的吧？
4: 啊，你在电脑上反复的去跟人说这些事儿？
9: 没有。
4: 你说吧，然后你往后说吧，然后咋的？
9: 完了，等会儿后期完一说完，那个店长说，那再给你半年合同，再给你半年吧，这么着还快了，马上到期了。我寻思之前我不签的合同吗？他那个2年的，我寻思那个2年合同还能有效不？
4: 不知道，你拿这合同问问律师。
9: 哦。对，我寻思你能啥时候帮
4: 我连合同都看不着，我怎么能帮你？我帮你啥呀？我不知道你签的是啥合同啊，我也不知道你签的合同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啊。
9: 我看。
4: 但是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啊。他租给你也行，租给李四也行，租给王二麻子也行，他都是挣钱。那为啥他不租给你了？还是有你的原因在？
9: 这心里我说还感觉不电脑那不给他撤走了吗？完感觉这个电脑出的老好了，咱们
4: 什么电脑出走了，出的老好了，这话我听不懂。
9: 店长，
4: 嗯，
9: 之前那个给调走了，调走完这后一来一个，来一个，你啥说的没有？完了没说的也挺啥的。
4: 所
9: 以这电脑意思想刚刚说的也那个意思还想租我们，
4: 租你一年多钱呢？
9: 一年5万块钱。
4: 然后你交了多长时间的钱呢？
9: 我这是后半年又续了半年的嘛，半年25000。
4: 哦。
9: 完丁帅要是还差我半年的合同吗？
4: 你自己都说那合同不一定管用了，你就不用再谈合同了。你现在半年是多少钱？25000啊？
9: 对。
4: 那现在你半年能挣多少钱呢？
9: 半年反正也没算，还是比打工是强点。
4: 可是不是原来那个店长？然后你们家事儿不少啊？
9: 没，刚说没啥事儿、就是。
4: 那他没啥事儿，咋可能说你磨的呢？
9: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媳妇在这个店里头当那个啥了，当筷子那个菜头了，在这当菜头，后期完这有个地方工厂，完了这个就想往外招租，招租这个当中。我媳妇看那个还挺好，说租去了吧，完直接就给这老板打电话了。老板说那行，你租吧。完这是怎么着呢？他这干条带过我们了，完了这个干条带我们了，这个店长不知道，完我没跟说， 完一说他那肯定是不给，那跟保家虎似的那个电脑。
4: 嗯，
9: 完就这么一说，完那电脑说带你给你就给你吧，就这么着。完了他后来知道人家他就在这当面就生气儿，老丁就找我小江。
4: 他为啥生气呢？
9: 哎，那种人刚说的，说出来的怎么事那种。
4: 因为吧，现在吧，你都没整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9: 是，
4: 就是什么叫基本的概念呢？就是规则。
9: 对，
4: 规则。你租这儿，你交租金，然后你赚钱，人家把地方租给你，人家赚钱。
9: 对。
4: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不管谁。

0: 属于个打工的嘛，你说你这
1: 不管打不打工，不管打不打工，现在老板都说了，说是都想撵你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反思你们自己啊。
0: 嗯，后期没说也挺反思的，也挺好的。我说你啊，后期是对吧？你说了我一点，但是我不会说，但是我倒心有数。
1: 嗯，我建议你啊，你要能说出这话来，我建议你啊，你跟这个人家老板啊，一个是认个错，另外呢，适当的给人调点租金吧。啊，如果你还看好这个地方的话，
0: 那行，
1: 好，再见啊。
0: 哎，行啊，谢谢啊。哎，
1: 再见。来，营业尾号为408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孙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个情感问题哈，我现在是想不通的
1: 啊。
2: 我找这个老公现在是二婚的，
1: 嗯，
2: 我们俩都在一起15-16年了，
1: 嗯，
2: 他现在这2-3个月吧，咱俩一直冷战，完就不说话了，不说话，从不说话开始他就不给我钱了，生活费都不给了，不给完他就现在开始怎么的哈，天天也不回家了，晚上回家一走一大天，你要一问他吧，他就跟咱急眼，他不让你说话，
1: 嗯。
2: 我就现在
1: 你他退休了，
2: 现在挺愧疚，都退休了
1: 啊，
2: 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都退了，
1: 都退休了。
2: 是，
1: 那既然都退休了，都有退休金，你为什么要他钱呢？
2: 不是我吧，不是他要他钱，我们就是在一起前这些年，他就是生活费嘛，他到时候他就给你
1: 生活费。
2: 我也不是我不是说特意要他钱，
1: 生活费
2: 啊，对。
1: 我就听说过说父母离婚了给孩子生活费。夫妻之间怎么还有生活费呢？
2: 不是他，那个不是说生活，他一直跟我家住，完了他没有房子，就跟我这住吧。完了他每月他给我生活费，他搁这住，就这么。
1: 你们俩登记没有？
2: 我们俩没登记。
1: 没登记啊？那也过的年头不短了，是不是？
2: 啊，15-16年了。
1: 那你觉得他能干啥去呢？
2: 我不知道啊，我一问他，他就
1: 你一点也不知道。比如说孩子走丢了，咱可能会想，说孩子上同学家去了，还是上公园了？那你如果说他上哪去了，你一点都不知道的话，那肖江劝你干脆日子别过了啊，没啥滋味儿。
2: 是啊，我一问他，他就急眼了，他不让问了。
1: 嗯，那就别那就别过了，别跟他过，跟他撵走。
2: 是不是？
1: 是是。
2: 啊，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2: 不是，我就合计吧，这些年了在一起哈、啊，
1: 嗯，
2: 风里来风里去也不容易。
1: 没有啥风里来风里去的，你们俩这过的哈都不如邻居。
2: 嗯，
1: 对，就是邻居处好了说、嗯，你看老张家没人啊，那估计上他姑娘家去了，人都能说这么一句啊。
2: 嗯，是。
1: 有点基本的了解，这你这个男人去哪儿了？不到啊，这日子过得确实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滋味也没有。
2: 嗯嗯
1: 啊，就是这过的不叫日子，
2: 不叫日子。
1: 您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您一点都不过心，那你有啥意思呢？那可能就是说，你给我生活费，完家里边多一个人是吧？那你说这日子你认为过得好吗？过得有意思吗？
2: 你原先好前吧，还觉得挺好，现在
1: 那时候好也是用就像喝多了一样，说人喝多了就忘了愁事了。你们俩好也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为啥这么说的？不走心呢？
2: 走心
1: 是不是？你自己合计合计，但凡你们俩要走点心的话，那他出去干啥去？你也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啊，对不对？连猜咱都没得猜，你这叫啥呀？
2: 嗯嗯嗯，
1: 对吧？
2: 对啊。
1: 你有孩子没有？
2: 我要说我有孩子，嗯，我有孩子30多岁的，
1: 三十多岁，你是
2: 啊？
1: 当时离婚的还是丧偶的呀？
2: 我是离婚的、嗯、
1: 因为啥离婚呢？
2: 我那前夫吧，他外边有人了，我不给他离婚的。
1: 有人了？
2: 不回家住了啊？他不回家住了，完我自己带孩子而已。
1: 有人了？
2: 啊，对。
1: 那你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也有人了？
2: 那我不知道啊。但我是怀疑，但咱也没抓他，我也没去跟着，咱也没去抓。我只是怀疑吧，你讲话没有事实，怀疑也没有用。
1: 嗯、
2: 我不知道、啊。
1: 就是这个日子哈，
2: 嗯，
1: 过得舒服就过。过得不舒服就没有必要再勉强了，没意思，对不对？有啥意思？人就这一辈子，天天还得猜他去哪儿了，回来话也不说，那有啥意思啊？赶紧让他走啊！
2: 嗯，
1: 好，再见。哎，
2: 好，再见。嗯。
1: 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轩堂辅酶 Q 10，品质让人放心。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

0: 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那英杰尾号为679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老师哈。
0: 你好。
1: 那个，我有个啥事儿呢？
0: 嗯。
1: 那孩子的事儿。
0: 嗯。
1: 我是一外地来打工的，打16年工了，今年53。
0: 嗯。
1: 去年呢，孩子，我给孩子是贷款呢，买一个楼。
0: 嗯。
1: 买楼他。孩子处个对象，
0: 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男孩女孩是吧？多大了？
1: 男孩，26。
0: 做什么呢？这孩子？
1: 也是给人打工的。
0: 啊、
1: 嗯，那完我这贷款给他买个楼，买个楼，他处个对象，处个2年的，完了那小对象呢也没登记呢，我就想跟他名人写上，
0: 嗯，
1: 写上我就没同意，
0: 嗯，
1: 没同意，我对象。哦，又过不长时间，过了一个月，我生气就不跟他，就不跟他处，就走了。我挺，哎呀，我是我做错了吗？
0: 没错，
1: 我到老，嗯，
0: 没错，
1: 他挺闹心。
0: 就是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啊？
1: 儿子，但是他没当时他就跟我说的，我说孩子这不能写他名，因为啥不能写他名？你说你俩也没登记，也没结婚的，那算啥？但他咋想的？我说这个钱吧，要是你挣的呢，妈不管，这都是妈辛苦打工打10多年工给你拿的首付。我说我心里不平衡。完了，
0: 孩
1: 子
0: 说啥了？
1: 孩子那时候还说那不写他名嘛。
0: 嗯。
1: 完了，我觉得瞅着孩子，完对象走了，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像放不下似的，我这心里头呀挺不得劲儿的。
0: 贷款必须以你儿子的名义来贷吗？
1: 啊，对，你得写他名，他房子写他的名字，他还贷款。
0: 孩子的父亲呢？
1: 他父亲没有10多年了，我出了10多年了，我。
0: 其实你这么做吧，
1: 嗯，
0: 这么做我觉得就是，对作为孩子来讲啊，他肯定是心里边不太得劲儿。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写你们，就是说，比如说是你买的房子，最好的方式是写你的名字。这房子就是我的啊！现在我借给你们住，或者说我给你们住，然后呢，好了都是你们的，是吧？不好了，这房子就是我的。但是你这个呢，有点实际困难，就是

0: 是以你名义贷款还贷不来。
1: 啊，对，当时我也问那个买房子、买那个那他说的，你都过那个年龄了，贷不来，你名要。当时我想，我就想写我名，完你说贷不来，都给我贷款，那就得写孩子名的。
0: 嗯。因为什么呢？事实上呢，确实是他俩也没登记哈。咱们说你买个房子，把他名写上了，这就等于说房子赠送给他一半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说真他俩感情挺好的啊，咱们说，因为有些地方嘛有这个彩礼的传统啊，比如说你这房子花就首付付了10万啊，我举个例子，
1: 嗯
0: 那咱们说写你名就等于给了你5万是吧？
1: 嗯，
0: 那彩礼钱我们就少5万呗，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1: 嗯
0: 嗯，但是现在也没登记，也没怎么样，这写他名就等于赠送给他这房子，这个叫什么叫首付款的一半呗。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1: 是吧？
0: 你爸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事儿你儿子都理解不了的话啊。
1: 嗯嗯。
0: 我觉得我很难说什么。
1: 嗯。完了，我跟儿子也唠了，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毕竟，你别听妈说，我这房子是给你的，写你的名，你要觉得心里头要放不下他的话，你就写他名也行。昨六咱这房子是首付，也是那个还没交房子呢，我说也改那出那本也没下了，我说写名，孩子说的不写他名，这说的。
0: 对呀、啊。
1: 嗯，完我，刚才我觉得孩子走了，他走了，完我这心里头挺不得劲儿的。
0: 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不要那么想、啊。如果你孩子连这个都不能理解的话，我和你说，你给他买房子也没用。
1: 是不？
0: 嗯。
1: 我瞅他就好像有点放不下似的，我说你要
0: 放不下是正常的，我告诉你，你不要退步。
1: 是不？
0: 再见啊！哎。
1: 嗯、好嘞。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2399的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
0: 哎。
3: 哎，是那个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3: 啊，你好，肖佳老师，我那个以前给你发过短信。
0: 嗯。
3: 就是我的儿子37岁没有了，就是上那个普陀山去那个拜佛去了，他就发生就突发心梗就没有了，我现在就走不出来，怎么办？
0: 几年了？
3: 嗯，5个月。
0: 5个月。
3: 嗯。
0: 您和谁在一块生活现在？
3: 我和我老伴。
0: 老伴现在什么状态啊？
3: 他也不行。我也不行，走
0: 这个事儿哈，您就别幻想着走出来。
3: 嗯，
0: 我可以告诉你，这辈子也走不出来。
3: 怎么办？
0: 没有办法，挺着往前熬。
3: 啊，就是这样啊。
0: 对，我首先告诉你的是，这种亲人间的生离死别，没有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只有用时间慢慢的抚平内心的伤痛，谁也帮不了你，谁也帮不了谁。
3: 嗯。
0: 另外一个，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啊，尤其是最痛苦的事情，就

0: 就是人即将进入老年的时候失去孩子，这种痛苦是亲人间的啊这种生离死别当中最痛苦的一种。
1: 嗯，
0: 没有办法，我相信，我相信你时时刻刻脑海里想的都是他，
1: 都是，
0: 就像过电影一样，从小到大，甚至他想起哪件事儿，好像就像昨天一样。换一句话说，到现在为止，恐怕你也不会接受他离开这么一个事实。
1: 就是，我就觉得他现在还活着，因为他不在我身边，他在北京工作，他是一个高管，
0: 嗯，
1: 太累了，
0: 嗯，
1: 就这样，没有别的办法，
0: 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呢，唯一你能做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现在我们得想办法来安排以后的生活。他有孩子吗？
1: 怎么安？有孙子。
0: 有孙子，现在
1: 没有，就一个孩子，我就一个孩子。
0: 我知道，我说他有没有孩子？
1: 有孙子，才十岁。
0: 这孩子也在北京吗？
1: 也在北京。
0: 嗯。嗯，多长时间能看一次啊？
1: 我前些日子去了，但是我不能老在那，孩子学习，我怕耽误孩子学习。
0: 你在那儿也不会耽误孩子学习啊。
1: 孩子那什么，他妈妈管，我那个姥姥也在呢。
0: 哦哦哦。
1: 那个我要是在，我们俩要是在那的话，我孩子就是不爱学习，就要总想和我们说话。
0: 嗯。
1: 就这样，我就回来了。但是我也不能长期在那，有姥姥呢。
0: 嗯。
1: 嗯。哎呀，我现在就是时时刻刻都，因为他们特别关心我们。就是吃药，你是什么什么都是这么管我们，所以我就是走。
0: 真好。
1: 哎呀，他太好了，他对任何人都是那么好，就对一个傻子他都好，他就是这样孩子。哎呀，
0: 现在自己跟自己的老伴儿找点事儿做。
1: 嗯，
0: 找点事儿做。
1: 上班，我还想上班。
0: 上班倒没必要了，因为您今年67岁了。
1: 因为我一直在上班呢。
0: 哦，
1: 我是搞医的。
0: 搞医的医生啊。
1: 啊。
0: 啊，真的得向您致敬啊！您中医还是西医啊？
1: 我是那什么，那个搞检验的。
0: 检验的。
1: 嗯。
0: 被单位返聘吗？
1: 返聘了。
0: 啊，能上班是最好的。
1: 啊，我还想上。
0: 嗯，我支持你。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支持你，而且非常非常支持你。
1: 那好，那谢谢了，
0: 好吗？啊，
1: 嗯，好了，
0: 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啊，再见。
1: 哎，好了，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让整个星空。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转的。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入秋之后，是不是早上起来有时候觉得嗓子有点疼啊？有时候嗓子干痒，那时不时的还干咳两声，皮肤呢也紧绷绷的啊。洗完脸之后啊，洗完澡之后啊，不光这个脸上要涂护肤霜，像胳膊和小腿上啊，都要赶紧的涂上这些润肤的东西。
1: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0: 秋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这种秋燥的感觉。那老辈人常说秋吃白病不来，这句话不是随口说说。那秋天在五行当中属金，对应人体的肺脏，白色的食物呢恰好又入肺经，所以说吃白色的食物是滋阴润燥养护大家肺气的天然良药。那他们呢都有这个清肺润肺养肺的功效。

你看这个秋天啊，燥邪最容易侵犯人们的肺部，嗓子咽干还是小事儿。最近呢，一开学啊，很多孩子们都感冒了。那感冒、这个咳喘啊，有一些症状呢，再加上有些朋友过敏性鼻炎啊，也犯了，对很多的东西都过敏。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在食物上就要注重调养，什么山药、百合、莲子、银耳、秋梨这些白色的食物啊，就要经常的出现在咱们的生活里。

白色的食物大多的富含粘液质、多糖类的物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哎，那说到这个呢，一下就能想到山药是吧，朋友们？我还能想到秋葵当中那个白色那些颗粒，然后切开秋葵的时候那些粘液质的东西。但是秋葵呢，它表面是绿色的，就里面那些小豆豆啊，那些白色的粘液质的东西，我觉得秋葵这种食物是蛮有营养的。这些成分呢，都能够滋润呼吸道的黏膜，增强肺部的自我修复能力。比如说啊，白萝卜当中它的芥子油苷就有抗炎的作用，能够减轻肺部的炎症。而银耳这种食物呢，就需要泡发来吃啊，它当中是含有这个多糖，能提升免疫力，给大家的这个肺部增加一层保护罩啊，等于穿上了金钟罩铁布衫。真的会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一定要多吃银耳。那梨呢，含水量超过 85%， 苹果酸这些有机酸都挺多的啊，补水又促消化，能够间接的帮助肺部来减负。这几天呢，市场上南国梨上市了，这种酸酸甜甜的梨啊，味道挺足啊，就是价格呢，我那天买是花了4.58元，有的人家是卖4.99元。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接下来呢，和您来说几种秋天里我们应该吃的白色的几种食物。白萝卜性凉啊，味辛甘，有小人参的称号，核心作用呢就是润肺化痰，祛风涤痰。秋天啊，很多人容易受凉咳嗽，有痰咳不出，嗓子干疼的滋味很难受，那吃点白萝卜非常管用。生吃呢，能够给它榨汁儿来食用啊。那榨汁儿之后啊，可以稍微的给它加温一点啊，给它放在这个杯子里，然后放在这个热水里给它温一下啊。这样呢，生吃榨成汁儿，它能润喉；熟吃呢，能炖汤啊、炒菜，化痰的效果呢更温和。但是要注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的人不要多吃。生吃、熟吃，反正都要适量。那像我们家这边啊，这个白萝卜在市场是卖一般呢是9.9一斤，有的时候品质好一点是1.28，那这个价格，朋友们，您家所在的这个区域啊，你们那边那个白萝卜价格是多少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留言。反正一年四季这个白萝卜在餐桌上出现都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要来说啊，对脾胃特别好的这个山药啊，山药呢味甘性平，同时呢它能入这个肺脾肾三经，是特别适合秋天的滋补的食材。它不光能够润肺，还能改善秋天肺虚导致的像什么气短啊、乏力呀、说话没力气，还能健脾养胃。那秋天的时候很多人胃口差啊，吃山药呢既能够养肺又能够调理脾胃，一举两得。

百合就更要肯定它的好处了，它是秋天的宝藏食材啊，味甘性平，也能归肺经和心经。它一方面能够润肺止咳，对付秋燥引起的干咳少痰、嗓子干痒的这些状况，另一方面啊，还能够清心安神。秋天呢，人们容易烦躁啊，有的时候睡不好觉，感觉这个五心烦热啊，有的朋友就是这种比较就是体质啊是属于容易五心烦热的这种哈，那就适合的来喝，那就适合呢喝百合粥啊，百合汤，既润肺又安神，还能够帮助您改善睡眠的质量。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孟彤和您继续聊回家吃饭。我们再来看看秋天适合来吃的白色食物。俗话说，萝卜杏仁干姜梨，治咳有效不求医。这句俗话我也是在编稿子的时候才遇到，头一次遇到这句话啊。由此可见呢，杏仁是对秋天啊这个润肺是有比较好的功效。那杏仁的核心功效就是止咳、润肺、平喘啊。是的，在很多中成药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杏仁的成分，它呢是对付秋燥引起咳嗽气喘的经典的食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也明确记载了杏仁能够润肺、消食、散滞气。散滞气，这个滞就是停滞的滞啊，就是每天呢告诉朋友们吃上几颗甜杏仁或者是打豆浆熬粥的时候啊，秋天润肺效果很好。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我还真是买了一罐品牌的干杏仁。杏仁呢吃起来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并且有那么一丝丝的苦味。那如果说对这种特殊的味道不太接受的人呢，对它不会很喜欢。其实我对它也有一些抵触，但是考虑到呢它有一定的养生效果啊，那一天呢吃上那么几颗，终于还是把它打扫掉了。哎呀，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再来说说这个银耳吧。银耳呢性平啊，滋阴生津，还能润肺养胃啊。可以说它呢是平民燕窝，它这个含有的植物的粘液质很多啊，能够滋润呼吸道和肺部的黏膜，缓解口鼻干燥。在秋天的时候，每周呢喝2到3次的银耳羹，皮肤和嗓子就会舒服很多。不过呢这2到3次这个频率啊，我看也是频次挺高的啊，不要让自己喝够。其实这些养生的东西每天熬来熬去，它也是很占位的。你看你如果真的是一周达到喝上2、3次，在其他的东西，水果啊蔬菜这个饭食上，你一定是要进行减量的。再来说说这个荸荠，荸荠又叫马蹄，其实在江南那边人们很喜欢这种菜，经常用这个荸荠来包馄饨，喜欢一嚼起来那种嘎吱嘎吱沙沙的那种脆脆的口感。我网购过几次，荸荠这种东西对于咱们北方的朋友来说，街上是不怎么常见的，基本不卖。那网购呢，一般来到这边啊，就是带着这个冰袋啊，还是可以的啊。它呢，就是味甘性寒，清热化痰，消除积食的效果很不错。我用这个荸荠和藕一起来打过汁儿，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脾胃怕寒凉的人来说呢，脾胃怕寒凉一定要少喝这种汁水。荸荠它还是性味啊偏凉，那生吃呢虽然是脆甜多汁，那口干舌燥的时候吃几颗挺好的。不过最好还是建议您熟吃更温和。脾胃偏弱的人啊，还是煮粥炖汤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生荸荠表面可能会附有一种虫子叫姜片虫啊，生吃呢一定要彻底的削皮洗净。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煮熟后再

0: 梦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防秋燥啊，不是只吃白色的食物就够了，还需要配合一些饮食的原则。首先就是啊，主食粗细结合，饮食整体要清淡，主食呢不能少，适当的增加这些什么燕麦啊、小米啊这些粗杂粮。粗杂粮当中富含 B 族维生素，能帮助咱们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减少皮肤这种又干又痒的问题。另外呢，烹饪要温和啊，多蒸煮少煎炸，多采用蒸煮炖煲汤做羹的方式做菜。最近呢，我用这个空气炸锅的机会比较多啊，就是做菜呢，我就是少放油吧。你看做了几回这个鸡翅，就是不想用这个其他东西来做嘛，要放好多多的油去炸它，又裹上这个面糊，我就用它自身的油分来做，做出来挺好吃的啊。即使做这种烤的东西呢，就是我也少放油，多用这个空气炸锅，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和水分，也适合秋天啊偏弱的这个脾胃。另外呢，在吃像梨呀这样的食物呢，偏寒凉生冷的啊，还有萝卜这样的东西，黄瓜这样的东西，熟着吃啊，更温和，不伤身体。像凉拌黄瓜这个季节就要少吃啊，凉拌菜呢最好是不要让它温度太低。做这个炝拌菠菜的时候，我也是让它温着的时候我就拌，虽然呢口感上差一些，但是你觉得它对身体很友好。还有呢，秋天要少辛增酸，少辛就是少吃辣的，什么煮生发的葱姜蒜啊、辣椒，这些辛辣的东西都是属于辛味的食物，这样的东西呢容易耗散肺气，会加重人们秋燥的这个症状。

0: 状。增加酸味儿，就是适当的多吃苹果呀、石榴、葡萄、柚子、山楂这样的酸味水果，帮助收敛肺气，养肝护肝。虽然白天中午的时候太阳上来了啊，感觉有点热还冒汗，但是早晚真的很凉。外出的时候多穿点，吃东西呢不要贪凉，什么冷饮啊、冰淇淋呢、就赶紧让它都退出你家的冰箱啊，这样的东西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
1: 我在这里见怪更怪，
0: 非常关键的就是要每天喝足量的水。喝水呢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每天饮水呢至少 1.5 升。那除了直接喝水呢，每餐搭配一碗汤、粥，或者是家里再准备点这个热牛奶啊，是很好的补水方式。这个时节呢，像鸡头米，就是芡实这种东西啊，您就要少碰，因为它呢是主收敛的，就是收敛性强的食物，所以呢像芡实就不要吃了。还有就是脾胃特别虚寒的人，生梨生藕啊这类偏凉的食物呢，刚才和您说了啊，尽量的煮熟吃，或者呢想吃的时候一定要搭配什么生姜啊、红枣啊来中和寒性。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

好的，听众朋友，说完了白色，咱们来说金色啊，来说说粗粮啊。如果说丰收有颜色，一定是金色的。作为咱们国家第一大粮食作物，这玉米啊，蒸煮烤炸是怎么吃都行。山好水可是好，变成这个苞谷面特别香甜。最近我在逛菜市场的时候，发现这个玉米涨价了啊、之前呢10块钱11穗，现在呢10块钱6穗。不过呢，贵有贵的道理。现在的玉米啊，吃起来那个颗粒比较饱满啊，颗粒也变得老成，不像前一阵子有点嫩啊，吃起来里边感觉就是一包水，储存起来呢就是冰箱一冻，就是里边没有太多的粮食。爱的就去追，就去做。哎呀，我的两个冰箱还没有装满呢，我还得抓紧时间呢。就是天天上街都搜罗一圈啊，我现在只冻了20穗，有的把它就是整穗呢，我是冻起来的，有的呢是把它弄成颗粒，给它放给它变成一个一个的小包装。变成小包装呢，是因为我想用它来打米糊用。那这样呢，需要的时候就拿出一把来，是蒸米饭也好，是打米糊也好啊。用起来特别顺手，省时间，另外呢还增加这个粗粮的摄入。粗粮真的是被列入到抗炎饮食的行列当中。你看这个玉米的做法真的很多，那平时家里很多人是不是都储备点这个玉米面用这个玉米面来做玉米粥啊，很快就能做好，就是它熟的非常快。玉米面糊糊，玉米面饼窝窝头，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玉米面，给它做成里边包着那个酸菜，叫什么来着，菜团子对吧，那东西特别好吃，能承包咱们东北人啊金黄灿烂的365天。难过悲伤有时候朋友，哎呀对了，我想起咱们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那个东西，就是爆米花啊。就小胡同里动不动就来一个老爷爷，拿着那个爆米花机，砰的一声啊，这个玉米就变成了爆米花，就是给我们吓一大跳，正跳皮筋呢都得马上停下。明明人家大举，我平时一下就能越过去，这我得等着那砰的一声过去我再跳是吧。就是那爆开瞬间的那个感觉，就好像那样的一个声音，就是对乏味生活的一声吼。这首歌曲也比较应景啊，说起这个爆米花，就是以前一到秋季呢，人们总是张罗着贴秋膘。那现代人呢，为了自己这个体型着想啊，腰围着想啊，认为呢，贴秋膘不如啃玉米。那玉米里满满的这个膳食纤维，刚好能够帮助人们来解去夏天肚皮里的油腻。那在这个秋季啊，咱们多啃点玉米吧。就是对东北的朋友来说，玉米呢从来不只是粮食，也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温暖的记忆。有我这个朋友。

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在属于秋天的餐桌上，那些千回百转、丰盛饱满的成熟香气，都是源自岁月的馈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悟道君的一篇文章《三餐四季及烟火》。关于秋季，济慈写过一篇《秋颂》：你们密谋用累累的朱球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秋天的餐桌是瓜果们成熟的芳香，它是清晨里还没有走到桌子旁，动动鼻子就能闻见番薯粥朴实的香甜，米香混着番薯的甜香，只有那种红心还会淌汁的蜜薯才会香得这般绵柔醇厚。秋天还是什么呢？它是晌午的大闸蟹，锅盖还没有掀，带着水汽的鲜香早已经遮掩不住，连同蒸蟹里的紫苏叶也发出了鲜甜气中缠绕着的一丝薄荷般的馨香。然后咔嚓一声，掰开胸腹，膏腻堆积出的肥美油脂气息溢出来。秋天的食香是时节成熟散发出来的一种幸福，最后呢是夜里饿得睡不着，摸黑出来闻到的橘子的酸涩清新，桂花糕的馥郁清甜，糖炒栗子烟熏和焦糖混杂的绵香入鼻的刹那。秋天的香总是这般，虽看不见却能准确地带来饱足。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因此来说的话就会过早的来检测。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刚开始的说了，它是一个相对岁数大一点的时候才容易得的疾病，我们家属不是家族性的，它是一个散发性的，我们有这样的风险，那么我们把能做的事情做好，不是代表着你一定要得。那因此就会说，那我们能做什么呀？能做什么？包括已经有一些研究啊，我简单的说一些其中几个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年轻时候的好好学习，因此早年的受教育和多学习对认知是个保护。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高知的人群，他的萎缩特别重，但是他的记忆的量表程度确实跟同龄人比，跟他萎缩相同的人比，他是比较好的。因此这个已经研究了，说我们在早期的多学习啊，不断的学习啊，这样的一个高受教育的程度啊。那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中年的时候我们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像糖尿病、高血压、肥胖、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习惯应该好好的去管理，适当的运动这个是好的。那么说从我们国家的角度，其实也给大家提出要求了，大家要对体重和血脂进行一个好好的管理啊，不管是从血管病的角度还是从我们这个认知的角度，它都是一个风险的因素。其实还有饮食，还有我们说晚年的时候这种视力还有听力的变化，对于老人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因素。因此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朋友，如果我们说有这个青光眼，没有有这个白内障吧，白内障影响我们的视力啊，有这个耳朵的听力不好，其实干预对于这个实际上还是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干预是它比较好的一个事情，能够对我们这个认知是一个保护。那实际上大家也容易理解，那我们如果这个跟外界的看的这个传入的交流和听着这个交流之后，慢慢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也是这个疾病本身也会影响到这个听，他听也听不太懂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那就是这个疾病的后期了。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里边，如果是有耳朵或者眼睛的相关的问题，在早期的时候干预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对我们这个认知也是一个保护的因素。因此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的模式、生活模式，认真的学习，有一定的爱好，这样的一些情况吧，能够做好我们现在的这个有一定的风险的时候这个预防。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像父辈有糖尿病，父母辈有这个近视眼，可能孩子也有一定的风险，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能做的事情做好啊，它可能风险的这种程度就不是我们那个遗传性的那么大，所以大家不要太恐慌，过早的来检查。那在未来来讲，这个疾病在120年的这样的一个进展过程中，近几年有一些突破性的治疗，我想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这种方法随着时间的延长也会大家慢慢的能够比较亲民吧，现在还是比较遥远。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神经专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海宁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准诊时间是每周一全天门诊神经内科，每周三上午记忆障碍专诊哈，详见院内官网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说是不是都影响记忆啊？他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不是都影响记忆？
0: 阿尔茨海默病的经典类型，它是影响主要影响近记忆力为主，这个是我们说以前的这个临床诊断标准里最主要的一条，也就是说近期的记忆力啊，情景记忆这样的一个情况，逐步的影响日常生活能力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类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现在我们病理确诊之后，它会有一些变异性，比如说有极少数的病人，它是一个精神行为症状为主的，还有一些是语言障碍为主的，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我们说的视觉为主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哎，看也看不到，看不准，然后抓不着东西，吃东西就吃眼前的，所以它还有很多的变异性。但是绝大多数的传统型，它是我们影响记忆力为主的，然后随着时间的延长慢慢的进展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是这样哈。你看有朋友问到了哈，说这个疾病是多久复查一次呢？
0: 如果是确诊这样的一个疾病之后，我们会建议患者 在刚刚开始应用药物，比如说它如果是一个我们药物会逐步的往上加啊，那么第一个药物加之后，我们有的药物是逐步往上加的嘛，因此我会在它变换剂型的时候、变换量的时候、变换剂型的时候，会让它回来看一眼，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家属跟我们说的和我们看到的就不太一样。因此如果有条件，我希望就是我的病人，比如说我刚给他吃了一个药，我会告诉他，嘱咐他什么时候加药，关注哪些副作用，如果副作用出的不是很明显，家属又记得非常准，那么我们就会让他在刚吃药的时候一两个月回来吃药，如果非常好了，后续我们基本上相对稳定了，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们会在三到六个月回来复查，主要是复查认知量表。那么这个量表实际上能够比较早的发现这个病人进展的快与不快。那么有些病人吃着相同的药物他进展很慢，有的不吃他也进展很慢，有的病人在吃着也仍然会进展，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有现有的药物的组合加加减减给他加进去啊。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医德高尚的医生实至名归啊，也感谢您的反馈，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说张老师这个病的遗传情况如何哈，这个我已经替您问过了哈，专家也解答过了。然后这位朋友说，最为患者着想的医生啊，看来很多患者都非常喜欢您哈，能理解得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病人的这个家属的心情哈，找到一个好医生能好好的给我们看一看，给我们多唠一会儿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心理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安慰，是不是？好，也感谢大家哈。还有一波夸赞的哈，我们就不多说了，就一下代表
0: 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哈老师，高血压有甲减的老人80岁是一位男士，记忆力减退了，会忘记关火和人名，会引起淡漠性老年痴呆吗？那治甲减能逆转老年痴呆病的病程吗？
0: 其实这也是你从这个病人里边，我看到这样一个病人，我马上要鉴别几个诊断。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有没有严重的脑血管病，因为他有一些高血压和老年这样的危险因素，因此来说的话，如果他有片子，我会先看一个片子啊，有没有一些别的原因导致的。那第二个，他有明确的甲减，那我们也说为什么这些病人要做核磁，要做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减退会使人变得淡漠，有粘液性水肿啊、心跳慢呐、这些情况。那这个疾病通过补充相应的这种药物之后，它的状态会好转啊。那么因此来说，甲状腺功能减退会是我们一个能够干预和比较快见效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是如果这个纠正了之后，这个病人仍然在下降，那他就不是单纯的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来的，他是有别的原因导致的。因此来说，如果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他不会因为你这个吃了点甲状腺素的药物他就逆转，不是，他是两个疾病。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要关注甲减呢？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你像我们会遇到一些年轻人也是甲减啊，没有劲儿、乏力、啥也不想干啊、心跳慢、水肿，这些都会出现。那这种情况下它是这个疾病的表现，因此它可以出现淡漠、乏力。但是呢，如果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来讲的话，这个病你基础的合并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话，那你治疗完了它这个病也不会好。但是如果只是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事儿，你吃完这个药它会比较好的好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查这些血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病相对比较好的干预，而我们这样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把它想成一个慢性的疾病吧，是不能够停止的，也不能够逆转，但是你能减慢。因此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做了那么多的鉴别诊断，把有一些能治疗的疾病，短时间能见好的疾病，把它找出来，然后呢进行一些干预，剩余的就交给时间和我们整个的延缓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明白哈。那么门诊是不是会有一些病人来看病，但是呢经过诊断完了之后发现他不是阿尔茨海默病？
0: 是的
1: 啊，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朋友。
0: 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我进门诊，有个家属来了之后，他说他爱人其实真的是我们一个有印象很深，他是他爱人有一天早上是个老头，早上的时候这个出门的时候起得很早，突然被吓了一跳，然后就是有幻觉了啊，老百姓说的，又看着这个看着那个了，他家又给他 叫外科治疗，您知道这个，
1: 我们就不细展开了、
0: 对对对、然后呢治疗了一段，家里说不对呀，然后就来的看了，看了之后我们给他检查，其实这个病程也大概两三个月了，但是我们门诊上会遇到好多这样的病人，但是你一看他就不是阿尔采默病，做完核磁之后明显的海马的弗拉尔高信号，同时我们后续也给他做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做了脑电，做了一些检测之后，后续又做了腰椎穿刺，最后证实了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脑炎、我们叫做抗 LGI1 抗体脑炎，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吧、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那这个例子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就两三个月，那你可能不是，但是有一些疾病它表现的慢慢起病，最后它也不是阿尔采默病、那也是现在我们说有一些免疫性痴呆的病人，他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你就觉得他不是单纯的阿尔采默病，他会给你一些信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完成一系列检查之后又没有特殊的这个指向的时候，我们会从生物标志物入手，然后建议他完善一些检测。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病人也是病程两三年，其实从临床上看比较符合阿尔采默病，那后续呢他又说他睡眠不好，睡觉中有这个 RPD， 我在纠结他要做 PET 和做这个腰穿的时候，后续给他做了一个腰穿，最后他是 Aglone5 脑炎、就是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脑炎，它会模拟我们的神经系统变性病，因此来说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有些脑梗它的临床表现并不是我们大概所熟知的，不会说话了，胳膊腿不会动了，也会出现急性的记忆力下降，像我们的这个优势半球的丘脑结节动脉，如果突然出现堵塞之后，这个病人就会出现急性的记忆力下降，那这个也会偶尔在我们的门诊中发现。
1: 好，是这样的哈。那为何说早期识别诊断会非常的重要呢？
0: 那这要就要从我们这个疾病的整个诊治的过程来说。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慢慢的进展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持续的连续的疾病谱。因此来说，从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它临床前阶段，也叫 preclinical 阶段。那这种阶段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结果，会知道它未来一定要得阿尔茨海默病。但临床上看到他是个正常人啊，那就是我们前面像有一些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病人他有这样的基因，那这种是我们叫做临床前阶段。还有一些病人就是我们说的 MCI 阶段，看起来还好，略差一点，那么慢慢的进入到我们轻中重度的。因此来说，这样的一个连续的疾病谱从确诊到最后的阶段，从数据上看大概，从平均数值上看大概是8到10年。因此来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第一个希望它延长，第二个希望把早期非常轻的阶段延长。因此来说，在早期非常轻的阶段我们去干预比较有意义，那到中重度的家属的经济负担、心理负担、精神负担都是非常大的，因此来说希望早期干预，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2030的目标，希望从这个社区呀、县呐、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初筛，然后有一些简单有问题的简单的处理，有明确的问题的进行一个转诊，然后进行相应的早期干预。如果像我们以前说的有些病人到这个门诊了特别的暴躁，做个 CT 核磁都不能配合了，这种情况下可能采血都非常困难，因此来说他得到的治疗和家属所能够延缓的时间和会议就相对比较少了。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请教一下大夫，如果给83岁的老人打单抗类的药物，那脑出血脑水肿的几率值是多少？
0: 这个病人应该是非常关注我们，也就是说突破性的治疗，也就是120年的这样的一个病史上，历史上看近几年我们有一些打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一个药物，那这个药物要求的是必须病理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那什么叫确诊呢？它必须有标注物，因此它在我们所有的检查的基础上必须有能够在病理活体的情况下让大夫100%确定他是阿尔茨海默病。那第二件事，他的痴呆的程度一定是在早期阶段或者 MCI 阶段，这是这个药物的要求。那第三个的话，从整个的这个要求上看，他的年龄从临床实验上看他的年龄是放在80岁的， 那么也有在85岁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83岁很积极的家属，我们要跟他谈的是什么？我们这样一个老化的疾病，我们的要获益，一个慢慢的老化，因此我们的预计生存期，那你一定是大概得10年左右。
1: 嗯，
0: 所以得看一下他的基础病，还有就是我们的经济情况。因为这个药物是比较贵的，也不是在哪里都能用的。那同时呢，在应用药物之前要有近期的核磁，这个核磁就会让医生去判断他在应用药物之前是否有禁忌症。那如果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很多的微出血，或者是大于2个表面体沉积，那么或者是有淀粉样变性，这些它是不能够应用的。在这些基础上又啥都达到了，那么我们再去说它的 ARIA 的风险，也就是说其实这种单抗类药物在多数病人上看会出现一定几率的影像的不良事件，一个是影像的水肿，一个是影像的微出血，也就是前面我说的这个不是脑出血，它是微小的这个渗血。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有一定的风险，那其实这种风险在普通的老年人群它也是有的，只是应用这些药物之后它的风险会增大。因此对于某一个个体，在充分的评估之后还要评估它的 APOE4 的携带的类型，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两种药物它不同的风险，同时合并的基础病和影像的情况，综合去判断它的一个风险，相对对于我们说严格的掌控这些标准之后，规范的应用影像检查，那它的风险相对不是很大。其实也就是说在这个药物做上市之前，我们这个中心的孙女主任她是全国的委员，那么我们这个中心也是3期临床的，这两个药物都是在我们中心做过3期临床，这些病人都是大部分都是70-80岁的老人，现在在延展期的这部分病人最长的应用到4年了，都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来说的是我们可能对于某一个个体应该去进行跟医生充分的交谈，这个数据对于绝大多数人群可能你觉得高，可能对于你来说它是很低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系统的评估，你认为它不高，但在你的个体它就相对比较高。那么也就是说在普通的人群里，这种影像的水肿啊或者是微出血的事件也有，但是应用药物的时候风险会增加，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充分的沟通和评估。这个83岁，我看这个叫花花的家属，可能对这个家人真的是特别的有爱啊。我们说一个是我们其实临床上会看到我们比较可惜的是50-60岁相对正当年的这些人，有的很早就得病了，有些人是非常适合的但是没有条件，有的人呢是有条件一看哎呀没有这个适应症不够了，所以真的是能做到又有条件又符合又能够按照时间去输注的实际上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好，
0: 这是特殊的治疗。
1: 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认知障碍的呢，说认知障碍的是不是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它是这个意思不？
0: 认知障碍它是一个大框，就像我们经常怎么说呢，认知障碍下面它其实包含了我们说的轻度认知障碍、痴呆这些类型，因此认知障碍是一个大框，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脑袋，脑袋里边有大脑然后有小脑，其实就是更细分的。那么痴呆的话是认知障碍里边比较重的类型，它影响到日常生活能力了
1: 好，那如果说哈，怀疑家人朋友甚至自己有认知的这个问题哈，确诊不了到底是咋回事的话，应该去看哪个科呢？
0: 第一个我们想如果是做过一些简单的检测了，没有别的一些疾病，你像有的人明确都得过很重的脑梗了，那你这种情况可能就不要奔着阿尔茨海默病这么去使劲。当时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他除了这个脑血管病以外，他其实也有萎缩这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就要是要想如何选择一个对患者比较适合的方案，因此来说如果相对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基础病，然后又想去看一些这个认知为主的疾病，我们叫神经系统变性病，那么把我们进行的一些资料做好整理，病史进行一个整理，

0: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问病人啊，这记忆力下降多久了？挺长时间了。然后我们就会说挺长多久了？哎呀，
1: 挺长时间了，
0: 还挺长。然后想半天，然后后边的家属又很着急，然后还有敲门进来的，就是每天就是，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开设认知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吧。我们认知门诊的话，就这一上午主要看认知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全天的门诊是什么疾病都看的，这种时候那你要是说问一个这样记忆的门诊，后边的病人家属就会特别的急，因为有的病人可能也没吃饭。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条件的就近去进行记忆专诊的门诊，这样的时候医生他那天的号只看阿尔茨海默病，相对慢一些。然后呢去看的时候呢，一个是认知门诊的挂盘，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去查认知地图。那我们吉林省的话一二三院都会有认知门诊，还有市中心呢，还有每个地方都有。我们当时孙理主任是这个我们省级的国家高级核心认知中心，然后我们后续还有一些高级中心，还有省级市级的一些中心，当时都是孙主任进行一个测评的，就是还有一些我们定期的培训，还有一些指导啊。所以大家如果很方便的就可以就近找一个认知门诊，不是特别方便的先去一些就近的小一点的记忆门诊去看病，然后经听过这个医生的一些建议，然后再进入到下一环节。
1: 你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张老师啊，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哈，要做哪些训练会有助于延缓呢？
0: 阿尔茨海默病的话，我们在这里边其实他想到的就是我们说的非药物疗法。其实不仅仅是训练，包括我们患者的这个情绪的管理，还有一些叫我们的光照疗法。光照疗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空气质量不错，早上10点多太阳好的时候去照射，还有一些叫音乐疗法，跳舞疗法呀，芳香疗法呀，这个大家选择一个适合这个病人的。你说这个病人原来他就不爱听音乐，那你做这些他也很难啊。那么没啥事儿的时候，10点多太阳好的时候领他出去晒一晒，这是比较好的啊，我们说的光照疗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病人到晚上会比较闹，我们叫日落现象，这种的时候光照疗法对他也是不错的，也能改善睡眠。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一些在网上小程序都能搜到一些老年痴呆的病人做一些手指操，这个好像还是得相对轻一点的病人去做这个手指的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日常，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以前他是个书法家啊，那你就让他喜欢的去练书法。别管他写的好与不好，这个对他都是比较好的。有的爱下象棋啊，有的爱打麻将，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手指操啊，适当的运动啊，都是可以的。那对于一些重度的病人，我们这些可能做起来就困难了，但是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然后管控好他的药物，管理好他的饮食，口腔卫生处理好二便啊，避免摔伤，避免走失。尤其是在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恶劣天气的时候，其实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病啊，本身它不会直接导致死亡，但是呢它会慢慢的导致我们这个病人这个身体的素质不好。比如说不吃东西了，到我们前一段群里还有这个患友就说这个病人食物放在嘴里不会咽，不会吞咽了，这种一般都是我们的重度的病人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你看如果你不及时的给他解决喂食喂药的这些问题，那么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就整体的就会差，那么还会容易有各种的感染，一个摔伤啊，一个外伤，这些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病人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不好的结局。因此来说，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去做不同的训练，所以在早期轻度的大家爱好手指操，这些都是可以的。在中重度的时候陪伴，还有一个情绪的管理，药物的管理，避免外伤，避免感染，处理好他的二便，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偶尔也会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父母在农村哈，然后确诊这个病之后孩子就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处理啊，就给他接到了个大城市，就这种环境的变化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对患者很好，他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就不适应。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对于这种异地的子女，可能对照顾起来也是更加的艰难吧。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病的病程如何哈，发病后会发展得很快吗？
0: 理论上它不会进展得非常快，大概每次来说都是半年一年，相对比较快的话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多数是两三年，逐步的进入。

0: 下一阶段。因此来说，我们说整个的病程不是8到10年左右嘛，那你看有的人照顾得好的延缓好的也会活得非常久，那么有的就是还跟他的整个的病理复合。什么叫病理复合？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假如说大家都在下坡路往下冲，那么有的这个坡很陡，它就会进展得非常快，那有的坡很缓，即使你不给他这个踩刹车，或者他也进展得非常慢。因此来说，对于他疾病本身的一个重要的病理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跟他疾病进展有关。那还有一个照顾啊，多用脑啊，还有一些药物的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神经专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海宁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交流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留言、关注都可以哈。还有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一"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么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哈，就诊前哈，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就诊前家属应该准备什么呢？
0: 家属最好是我们说的陪伴的人，知情者能够陪着一起来。因此我问什么他能够说的比较准确，如果实在不能来，一定要方便沟通，然后把这个主要的病史写清楚，避免说我说记忆力下降多久啦，很久了，好久是多久啊，哎呀就是挺长时间了，这种时候我就说了3-4句了，然后有的时候也问不出来，然后说1年、2年、2年、3年呢、3年、4年呢，然后就做选择题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把他既往史问得清楚一点，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肝病、肾病啊，还有一些有的孩子就特别孝顺，来的时候已经近期给父母做过体检了，那就带着一些体检的结果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有一些我们化验里边的常见的一些问题就基本上能够得到结果了。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来的如果去大医院的话，可能最好来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家属。那么现在来说你看医院的楼层数 A 区 B 区在哪里预约，就是有的病人我们都给他写好纸条了，说去哪楼哪楼哪楼，然后他经常就会回来再问，因为是陪伴的家属也很老了，回来问好几遍，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去这儿去这儿，然后写到纸上他也记不住，这个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老龄化社会嘛。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咱还是充分的做好准备哈。好，那如果检查的话哈，检查一般都包括哪些项目呢？
0: 我们前面的问诊查体之后，医生就会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检查。那么如果从我的问病史和这个查体之后，我大概率觉得他很大概率是个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会给他开影像学检查，包括我们的看萎缩的，还有看微出血的，那同时呢包括一些化验，那这些化验的话就包括我们像刚才有的家属说的甲状腺的功能啊，还有维生素啊，还有一些特殊的感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跟家属特殊说一下，说的我爸妈不可能得这个病，怎么给我查这个呢？其实我们真的发现好多老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感染，这种感染有的可能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外伤啊，或者怎么样拔牙，就是特殊的这些原因吧，就搞不清楚，但是有的是确实有。那为什么把它查出来呢？就跟甲减一样，这些特殊的感染查完之后是有的治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肝肾功常规这些东西，那么在基础上如果说既往史里边有糖尿病，我们一定要家属把这个糖尿病管控好。那为什么呢？你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在老年人来里，如果管理不好，他很容易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那这些急性的疾病我们预防的再怎么好，突然来一个急性的疾病，它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因此来说基础病的治疗和管理，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系统的认知量表的测定，这种认知量表的测定就是要考试，这个考试是看它到底是一个基本正常的老年人，还是一个轻度有问题，以及在哪些认知域有问题，然后在哪个程度，还是到了这个痴呆的程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检查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在这些检查结束之后，后边还有一部分检查就是我们说的生物标志物，这都是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啊。那生物标志物来讲，就是我们说从病理上活体确诊它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那么有条件的做这个检测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这种检测会使一些医生改变他最初的诊断，这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说医学非常复杂，它是同病异象，异病同性。

0: 都会有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会改变医生的诊疗策略，也就是疾病上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个病人来了就是痴呆，应该得吃点药就得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定要给他做的准确诊断和鉴别诊断。因此除了这个诊断鉴别诊断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有些病人他要打针的，打针这些病人也是必须做生物标志物的，这个特殊的检查。对，
1: 特殊的检查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再请教一下，83岁打单抗类的药物怎么选择某卡奈啊，还这多奈
0: 啊，
1: 桥本病的影响，肌肉注射什么时候上市啊？
0: 这个家属好像做了很多工作呀。
1: 是的，
0: 他现在我国上市的两类药物他都在提到了。那么桥本的影响来说，你我们说其实现在大家很多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提示有一点抗体的异常，那他主要的就是看看这个激素到底是抗还是碱，相应有问题去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处理，然后平时呢不要吃深色的海产品啊，这样的一个甲状腺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病人，其实我主要是想要问这个花花这个朋友，第一个你要回答一个问题，他是不是明确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轻度或者 MCI 的阶段，那第一个是必须确定的。第二个就是他的量表符合，然后核磁没有禁忌，也做了我们说的 PET 或者腰穿，这些都符合的情况下，我们再去说你这个83岁，你我要不要给你打？打的时候你之前问的这个风险大不大，然后还有 APOE4 的携带，我再给你选择你说的这个两种药物的哪种。这两种药物都是上市证实有效的，清除我们那个坏蛋白的，但是它俩没有头对头的研究，它的作用机制稍微有不同。如果你现在问到这个程度，我想你应该是系统找过认知老师的门诊了，我建议你线下的时候具体的去问。那再有一个的时候，你说的叫肌肉，不是叫肌肉注射，是叫皮下注射。你刚才说的第一个药物在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说他在美国的这个批准了这个有个皮下的剂型，在我们中国也会比较快，它可以两种药物相互的转，就是你这个静脉输液的剂型和皮下的剂型是可以转换的。但是目前在我国的话是在海南目前是可以应用。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你不是在选择某一种剂型，你是要选择清除这个 A beta， 你现在适不适合，风险大不大。最后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说有的人83岁是他的人生的终点，但某些人的83岁只是开始。因此你这个83岁对于你对他的了解，未来来说他的好时光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花这么多的钱。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是这样的，张老师，我刚才的表达不清楚，我母亲这边大概在3年前有过一段时间突发性的面部瘫痪，后面通过各种治疗缓解了，然后1年前开始记忆力大幅下降，然后发现认知方面也有下降，性格也开始变化较大，这种是痴呆可能性比较大还是阿尔茨海默病呢？
0: 所以你看他问的问题，我刚才说的可能大家还没听懂。阿尔茨海默病是痴呆的一个原因。他就像我们说了，我这个人发烧了，那么这个发烧的原因是肺炎还是感冒，那你这个发烧就是你说的痴呆，它的原因是阿尔茨海默病，因此这个是我们要说清楚的。那他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3年前的话突发的面部瘫痪，如果他没有别的原因，我们说这个面瘫呢有包括老百姓说的吊弦风，就是面神经炎，那你这个和我们说还有一些原因呢，我们叫中枢性面瘫，这种的话是由于像脑梗啊、颅内病变呐、这些原因，这个原因上不同，那么他的脑子的影响不同。如果是个周围性面瘫，它和我们后边的这个原因呢不是明显直接相关的。那么1年前的记忆力下降，我们就要筛选你记忆力下降的问题了。那如果是你之前的这个面瘫是脑梗来的，那你在这个记忆力下降还要排查脑梗的原因。所以如果记忆力下降比较明显，符合我们慢性起病慢慢进展又没有其他原因，准备好资料那就筛查啊，排查。有的时候患者家属跟我们说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像有的时候我问家属，我说有没有幻觉呀，他说有幻觉，我说是什么样的，是凭空看到东西凭空听到东西，他说不是，他怀疑我偷他东西。实际上我们说的幻觉这一个词儿，有的时候大家理解起来可能就理解成另一个意思，因此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家属问我们问题，我们说哎呀一定要线下来就诊，避免由于这种沟通的问题贻误这种治疗或者是判断。

0: 错误。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请问老师，60岁老人体检发现有阿尔茨海默症，中等风险，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0: 那你是某些相应的 APP 呀，或者是说体检发现的，那你如果是中等风险，应该去做一个记忆体检了。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全国的安排，各个省进行一个省级的协作网，就是从不同的级别进行一个筛查。因此来说，你像别人，你说在社区呀、区级、县级筛查之后，说你有风险了，人家会给你往上转诊，那和你自己做的已经提示你有中度的风险，自己也有记忆下降的主数，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选择。有的时候我们跟患者家属说，他就不认可，那你这时候就自己的选择。那么如果是有条件呢，也提示你风险了，就进去记忆门诊进行一个排查和一个完整的一个检测。
1: 好，我记得好像咱们是19号，过两天可能会有个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也是个挺好的一个会的，这也是结合了我们所有专家的这个智慧哈。
0: 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一个认知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全省的这样一个会议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是张老师，我今年50岁，经常健忘，放在鞋架上的资料穿上鞋就走了，怎么改善一下？
0: 首先有没有器质性的原因？你像有的人退休之后啊，他的工作的节律就不像以前那么忙，那么你有的时候偶尔出现一下，然后你也做过体检，脑子也没有明显的萎缩，那么我们就有一些别的原因也没有，那你在日常上就适当的去训练自己。但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不是偶尔发生，总是去发生，同时你有一些事情忘记之后回想也回想不起来，慢慢的你像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开车比较熟的道，你就发现怎么需要导航了，或者我不记录了，停车经常停在哪里都忘记了，这种时间上持续很长时间了，还在慢慢的这样的持续，那么你就应该就近的看病。因为其实他是50岁，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不是只有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你比如说你要是查体检有甲减，那你这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啊。因此来说，这就是我们诊断的这个重要性。那你看像我们这个东北的男同志有好多什么也不干，有的时候经常会忘记这个东西在哪儿啊，也会有。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这种的能力是不是跟你以前比确实是下降了，而且持续没有其他的原因能解释。你说有的时候受到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创伤，近期的得了一个重病，整个状态也不好，那你这个是短时间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可能状态稍微差一点，但后续基本上就恢复了啊。那这些的话大家也不要太纠结，但是如果是一个慢慢来也没有其他原因，还在逐渐进展，还有一些提示你因为各种风险呢，然后另外一个检查也提示萎缩呀，那即使50岁也应该去看。但是如果没有，我觉得50岁相对还是比较早，我们在60岁65岁以前确诊的阿尔茨海默病都叫早发型的。
1: 好哈，你看这位朋友说才进来有回放吗？当然有回放了哈，金乡新闻搜索一通说一专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放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我1年前做完测量表轻度啊，也做完核磁了，但是我们一直是吃药治疗，下一步想打针治疗，那还做哪些检查呢？
0: 如果是轻度，当时医生跟你提过你有打针治疗的机会的话，那么你应该完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PET 或者腰穿这个检查。这个检查完事儿之后，然后你的量表仍然处于轻度，因为我不知道你做这个量表的时候距离现在多久了，那么可以找那个医生再去看啊。这个花花刚才是问83岁老人那个吗？
1: 对对哈、好啊。那么说到这个 AD 的 PET 是检查肿瘤的吗？
0: 不，我们老百姓心里知道的就是 PET CT， 在很多年前都知道它是检查肿瘤的。那实际上它有不同的核素标记，标记之后呢会在脑组织里找到我们那个坏蛋白。那如果这个坏蛋白存在啊，一个是 A-beta， 有部分中心还能做套胆套，同时还能做一个 FDG， 这个的话是它的脑组织的代谢模式。从这些情况上让我们医生能够在这个活体的情况下确诊它是阿尔茨海默病，然后才有的放矢的去做那么贵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而避免说这个敌人不存在，你去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射击的情况啊，因为药物还是比较贵的。
1: 明白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大学白居第二医院神经专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海宁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

0: 如果你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困扰和困惑，比如健忘了、忘东忘西了哈，不认得人了等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跟咱不太相关啊。他是这么问的，说老师，静脉曲张打针能好吗？
1: 静脉曲张归在血管外科，
0: 对，
1: 这个来说的话，不是我们这个专业，但是静脉曲张在一些久站的。这些人群老人群里比较多，它的特点的话可能早上好一点晚上重，到一定程度可能得上人那儿做手术了啊，这个需要去血管外科。
0: 明白哈。再次提醒大家，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和大家来说了。
1: 那个花花呀，花花是在我们孙立主任那儿看的，你快去找孙立主任，他每周二上午是记忆门诊，每周四是全天门诊。我看你是对妈妈也是特别的上心，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当面去然后把一些检查顺便开了会比较好。对，他用的治疗还真都是挺规范的啊。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啊，说阿尔茨海默病啊，有延缓的药物吗？
1: 我们在2024年之前所有的药物都叫做对症治疗，也叫做传统治疗，它多多少少能改善症状，但是不能延缓疾病病程，或者是非常的甚微。那么在之后的话，进入到了疾病修饰治疗的时代。什么叫疾病修饰治疗呢？也就是对一些疾病的主要的病理机制进行干预，从而达到延缓的作用。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就说的现在治疗，包括传统治疗和疾病修饰治疗。疾病修饰治疗就是有些朋友说的这个打针的治疗，它能够现在上市的两个药物已经上市了，它是提示能够有延缓的作用。但是就像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把它想成一个慢性病，它不能够停止，不能够逆转，但是我们希望是在这个整个的病程过程中，在早期的时候干预，来让它延长整个的生存时间，延长 MCI 和早期的阶段，减慢从每一个阶段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转化率。也就是希望比如说你从 MCI 到这个早期痴呆的这个阶段，希望你不是在每年转化的那一个病人里边，把这个机制干预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是大家都在下坡往下冲，你现在这个药物是改变它斜率的。
0: 好，那么说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哈，腰椎穿刺也能做到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确诊吗？那这个做完会不会伤害身体哈？有一种说法说穿刺后会变傻，是不是真的呢？
1: 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好多的我举个例子吧。假如说我们这个采血，采完血之后血糖高了，是不是扎针来的呢？其实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大家对这个腰椎穿刺有一种非常深的恐惧。实际上我们很多女生在生产困难的时候，在做剖腹产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操作，只是它进入的层级不一样。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穿刺操作，留取的是我们这个在脑内循环的这个脑脊液。这个脑脊液的循环它是包括生成和再吸收的，每天我们说这个要进行一个400毫升的循环，我们取的就是几毫升，因此不会影响到元气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像以前大家都说，哎呀，做完穿刺人傻了，是为什么呢？那你说都是以前，就是脑炎的病人需要做腰穿，那你说脑炎这个病它本身就是一个痴呆的疾病。那大家把它没有归为疾病本身，而归为了这个操作，实际上是腰椎穿刺成为了一个背锅侠啊。那么它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的。我们其实好多，我们每天都会有做腰椎的这个操作的啊，相对是比较安全的。这个他刚才还问了一个，是腰穿是不是能够确诊阿尔茨海默病？是可以的，它可以测定脑脊液里的一些特定的成分来去。通过这些指标去确定阿尔茨海默病，它和 PET 都是目前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金标准。那么二者呢各有利弊，也各有这个说我们说的这个经都是稍微费点钱啊，都不叫对于咱们这个经济情况来说还是比较贵一点。
0: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啊，说脑白质下陷会得老年痴呆吗？
1: 下陷呢？
0: 陷是陷进去的陷啊。
1: 他说的好像不对，
0: 表达错误是不是？
1: 是不是脑白质一高信号之类的呀？或者白质疏松啊？我们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呢？如果西瓜，它就西瓜瓤。但是其实比它更复杂啊。它是我们脑组织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纤维，因此当脑白质 就像我们说的，从 A 点到 B 点这两个传输出了问题，它会出现执行功能的障碍，但是要看它的程度啊。我们好多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和正常的老年人在做相应的检测的时候也会报告有白质的一个高信号或者异常的改变啊，这个会有不同的评级。这个下限我觉得好像说的不对。
0: 那您再组织一下语言。

0: 多奈某某心率平均55左右，没有出现头晕恶心症状，继续服用还是建议去复查？
1: 这个也是我们刚开始吃药的一些病人特别嘱咐的一条。
0: 嗯，
1: 那这些药物对老年人本身，有些人基础心率就慢，还有老年人其实他除了我们说的脑子萎缩以外，其实心血管也会有一定的老化。
0: 嗯，
1: 那比较常见有些人就是心跳比较慢，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吃这个药物一定会嘱咐这些病人心率低于50，长时间啊低于50-55啊会很担心。为什么担心呢？就怕他心跳再慢家属发现不了。那这种心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看看它是在晚上的时候啊，还是我们白天活动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是白天的时候它就40多次50多次，这是非常危险的，你这个药物就不能吃了，一定要去心内科去排查，看看这个是不是安全。因为我们的心脏是非常这个心跳如果是很慢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啊，有极少数病人，不是极少数吧，有的病人是要特别慢的，要配起搏器的啊。那第二个，你像我们有一些功能性的小物件啊，你有一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哎，我睡着了，我在凌晨的时候可能我40多-50多的心率，这是在我们这个岁数也会比较常见的，但是我们的整体心率都非常好，这个情况下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都是40多-50多一点儿，我是有点担心的。其实要是说在我身边，我可能会经常监测啊，但你要是说白天的时候活动它也40多-55，长时间维持需要做个动态心电，这个药物我们就来换个药物啊。
0: 嗯，好，你看有朋友问到了哈，说抽血能确诊吗？
1: 嗯，大家哎呦，这个也是挺爱学习的啊。我们说金标准除了这个阿尔茨，就是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病的前面的流程都走完了之后，我们确诊这个疾病来讲的话，金标准目前仍然是 PET CT 和腰穿。那么除此之外，现在的血浆的标志物，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公众号啊各种 APP 会给大家推一滴血去确诊，也不是一滴血吧，就是能够检测这个阿尔茨海默病。那么目前来讲它是由准入，就是这个检测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方法，还有它的这个我们说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那这种有需求之后，我们说很多地方都能测，也就是说你的准确率在多少啊，敏感度特异度在多少啊。因此来说如果敏感度和特异度都能够达到的话，它是我们2024 AA 指南里边也作为一个可以作为临床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在认知专科门诊记忆门诊的情况下，这种检测在认可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都达到90%以上的情况下，在临床医生大概率考虑他临床诊断的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再加上这样一个血浆的标注物的诊断的情况下，也可以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但是目前对于一些疾病修饰治疗它不能够应用。那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血浆的检测，我们的这个专家组也起草了一些给行业内的血浆标注物的各种的规范。
0: 嗯，
1: 我们中心也是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制定的啊。
0: 嗯，好，那么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哈？对于后续的鉴别很有意义吗？
1: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话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随着我们的人口老龄化，我们的人如果活得足够老，足够老，都会得这个疾病。那么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之后，这个病就会越来越多了。那你像我们很多年前的话，这个疾病大家关注不到它啊，这个人口寿命没有这么好，卫生条件没有达到的时候，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我们的老龄化社会到来了，那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你就是早期的诊断出来之后，在你自己能够决定和有个好的生活状态下进行一个干预延长，也减少未来对子女的一个负担。这个得完病之后子女的这个经济负担照顾负担是非常重的。
0: 嗯，
1: 你看我们有一些家属条件其实相对还好一点，这个患者就是也是照顾起来非常难，他这个有的住在养老机构费用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这种很难找，有些这个养老机构对这种病人的看护他很担心，有的时候躁狂啊有的时候照顾起来非常难吧。然后家属要是在家里照顾的话，就会有一个人就不能上班了。
0: 嗯，
1: 因此来说他的经济负担非常大。那是就是这种心理负担包括什么，你说家属在家里照顾他，其实我们说对孩子来说，我们看到照顾的是这个我们说的是蒸蒸日上的太阳。
0: 嗯，
1: 而对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自己所爱的人慢慢的老去。 这个

0: 老人有的时候你就对他很不忍心，就像你说的，他们所失去的最后都是对家人的爱。其实刚才像你说的，他掏出了个好吃的，我记得在央视里边有个爸爸在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饺子啊放在兜里了，他儿子说，爸你干啥呢，你为什么要，他说我要给我儿子拿回去吃，他儿子其实就在旁边，他不记得了。所以这种时候家属也是会很心酸的啊。所以我们说早期的干预对患者本人，对整个家庭和对社会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老人越来越多了嘛。
1: 对，是这样哈。你看哈，刚刚这位朋友纠正了一下哈，又继续发来消息，他说刚才是我弄错了，他说迪安下线哈，脑白质高信号，这种会痴呆吗？怎么预防和治疗这个迪安下线哈？这什么是迪安下线
0: 啊？我猜测他问出来之后他就不是，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1: 应该没有。
0: 第一个，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迪安下线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垂体的位置，应该是他也看过病了，人家也没给他处理，他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关注垂体相应的一些激素啊。那第二个呢，脑白质高信号就是咱们说的这些，应该来说就是具体的评估好多人都有，所以你要看看年龄，你要很年轻问题不大，看看垂体的功能，这个垂体下陷定期去神经肿瘤外科随诊，一般这种检查都是在体检或者是育龄期女性月经不好一些人里会查。
1: 好，那像阿尔茨海默病哈，确诊之后是不是就要进行一些治疗了？
0: 那你说我们早期筛查和确诊的目的就是为了干预，所以说未来就是原来十多年前为什么这个疾病大家不关注也做不了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干预的手法很少，现在是药物越来越多了，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两大类药物，单宁脂酶抑制剂或者是 NMDA 受体拮抗剂，这两个药物都是原研药，非常贵。现在我们的国产药物好多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了，非常便宜，所以来说方法非常多，治疗药物非常多，它就是有办法了。而且我们说刚才也提到了，对于很轻的有条件的还有打针治疗，因此来说这个早期的检查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病人也是他来看病，我说你来干什么了，他说我想来做个片儿。我说你做片儿要干啥呀，我就想看看我有没有脑梗。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检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在神经病学上看，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他叫威廉我们可以说哈，是一个医学家，神经病学学家，他提出的就是我们的临床医生应该在绝大多数的时间上放在临床的问诊和查体上，然后提出假设，你的假设提出来之后去安排相应的辅助检查，我的辅助检查是为了验证和鉴别我的假说，而不是在我浩瀚的辅助检查里边去挑选诊断。所以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看病难吗，其实很简单，就是很多来了说的我要做一个核磁，再做一个颈椎彩超，再做个啥啥啥，做完之后发现一个小斑块，哎呀完了，非常的焦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假如说我们对人生的规划非常的超前，然后我做完了一个小斑块，然后能改善健康，调节血脂，又不纠结的情况下，我们就去做这些，那其实跟认知障碍也是一样的。不要去我就是为了去做这件事儿去做这件事儿，而是我们未来要去规划怎么样。所以你像有的病人，哎呀，他说我做个 PET 吧。我说那你有没有条件后续要做什么呢？那你后续做完这件事情大概率也是吃药，那我就要说你要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决定这个 PET 对你来说你的家庭收入影响多少啊。如果是说占很大的比重，我们后续也没有条件再进行干预的治疗，那么我们做这么贵的检测一定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除非在我用药很纠结的时候，我也非常重要的鉴别诊断的时候，我说那你能不能再做一个这么贵的检查，如果没有，那我就会按照我的经验给他吃药，我觉得他的大概率对他比较好，然后去随访。所以我们有好多一到体检季，好多人拿着一些结果，然后说已经吃了半年的一些调脂药物了，然后这个吃不吃啊，我为什么要吃啊。然后还有一些病人是我们说他一定要吃降脂药物，而且降得很低的他不吃的，所以在门诊中有的时候经常会每天做这种纠结和调整。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老师，62岁确认中度，可能存在不再加重吗？一般进展进度是多少年呢？
0: 如果已经确诊是阿尔茨海默病了前提是已经确诊这个疾病了，它是一个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0: 它是逐渐进展，不能够逆转，不能够停止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对于绝大多数病人来讲，我们应用药物是改善他的症状啊，然后呢，他如果是进入到中度，那么对于他来讲，他已经没有我们说的那个打针的机会了啊。他要是说绝对的话啊，那如果我们患者本人没在身边，那么我要跟你说的是，理论上他一定会进展的。那么从中度进展到重度的年转化率，刚才我说过了。一同你才记得吗？
1: 嗯，
0: 36%，
1: 36%啊，
0: 就是说可能每年里有36%的病人就会进展到下一阶段了。
1: 嗯，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高的哈，
0: 所以
1: 还是得注意。
0: 嗯，所以啊，你说从中度到重度，照顾的负担就更重了。
1: 是的，
0: 到重度的时候不会吃饭，
1: 嗯，
0: 我们有的在群里就会问说怎么办呢？我们就会说，第一个留置胃管，
1: 嗯，
0: 留置胃管家里瞅着就很遭罪，其实就跟我们照顾小宝宝一样，又刷奶瓶又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嗯，这种就会家属也很费劲啊，做饭有的时候患者不小心经常拔胃管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确定了，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要做经脾胃造瘘来解决的吃饭和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你说你不解决怎么办？这个病人很快就这种衰竭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预防啊，这个就显得很重要了哈。
0: 嗯，
1: 好，看一下时间呢，我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的朋友陆续进到我们的平台，
0: 时间真快，
1: 但时间太快了哈。
0: 啊，
1: 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哈，张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两句，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实不想说再见哈，但时间关系没办法。
0: 好，
1: 这次也是为咱下次继续做准备啊。
0: 好的，
1: 再简单说两句呗。
0: 好的，
1: 嗯，
0: 在我们每年的每年的9月21日，
1: 嗯，
0: 今年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每年从最开始大家提出这个初衷，实际上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自此之后，全球的关注认知的医生都会不断的去做相应的工作。那么现在由原来的阿尔茨海默病日逐渐变成了阿尔茨海默病月，那每个认知的医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义诊啊、宣教啊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这个疾病，避免走弯路，然后更多的去做好我们的陪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治疗。这种治疗选择包括我们选择哪种治疗，选择哪个地方看病啊，选择哪种陪伴方式啊，这都是我们的选择。然后呢，进行规划好这样的一个相对漫长又短暂，不会太就是有，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女孩啊，有一次我跟她说，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了，她当时就哭了。
1: 嗯，
0: 她就说她知道她妈妈还有多少年。
1: 嗯，
0: 是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疾病本身不会说要了，就是说让患者走向这个死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慢慢的失去尊严和能力，
1: 嗯，
0: 会耗竭我们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希望做这样的一个宣传，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疾病有非常多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要适合我们的患者，适合我们的家庭，不要去盲目的就是说这个进行一个乱投医吧。这种乱投医包括地方不对，
1: 嗯，
0: 也包括药物不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即使对了适不适合你的经济情况。因此我们也希望能够根据不同的家庭，大家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让这个疾病慢下来，让这个疾病的坡缓冲更慢一点，
1: 嗯，
0: 把它想成是一种慢性病。
1: 嗯，
0: 你说那个糖尿病也治不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至少目前是，但是想成一个慢性病，
1: 嗯，
0: 大家去做好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陪伴。
1: 好，那这样张老师，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啊。
0: 好的，好的。
1: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上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又到了这一天又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在此时此刻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求助和发布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方式呢也是特别直接的啊，为您开通了我们中间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5815。

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秋风楼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哈，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她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送过货，出过摊，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2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少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梦，就敢。
0: 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1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欠债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我婚前还有些个人存款，结婚以来一直都是在给他还债，现在我也负债了。

0: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做什么事儿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他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的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的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说话，说话一定要靠谱，就是要有诚信，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行动去做呀。待人诚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谎话，不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他要把这个20万花在哪里，一分一厘都要交代清楚的。第二呢，就是做事情必须要靠谱，去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很多人呢本想找一个伴侣去共同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承担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篇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病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你心动不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司空剧场，
3: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2到3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

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啊，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0000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味的去用钱换取一个人对你的爱，你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很多骗子就是说抓住人性，怎么说，好色吧，是不是这个特点，说白了你也是看人家帅了。很多骗子都会把人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债台高筑啊。好在你认识的这个小伙呢，他不是骗子，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和你交往了，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结束你们这段关系和感情。如果你继续的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越想要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我好，我是一名90后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1: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
2: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他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要看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

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时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我们笑着，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她确实有她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所以她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

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
1: 是我全部的初心。
0: 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啊，治疗自己。最近呢听到很多的情感问题，于是就给你发微信了。我想问问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老公，让他给我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让他多陪孩子，多给这个家庭多一些幸福感。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儿都有灰啊、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啊、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啊、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啊，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

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它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啊，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就是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么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的，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地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啊，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这个30岁，在城里有车有房，其实也不差。你和你女朋友相恋2年了，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女朋友间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基本确立了。所以说你不要太敏感啊，也这个也是你太多虑了。我想和你说的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你要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真的有好多的事情，我包括我们身边，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有。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要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男子汉。对方家长不就是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给他妈妈给他老姨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是不是？自己这个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努努力，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凑齐了？为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方家长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
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最重要的一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两年三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一个交代，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

0: 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教研室主任段小琴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知识的科普哈。注意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吉大二院公众号或者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呢，提醒诸位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那么我们节目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现在呢，段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段老师。
3: 一同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那么段老师所擅长的这个康复的领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庞杂，也非常的多哈，技术也非常的好，擅长于骨关节肌肉系统疾病，包括颈椎病啊、腰痛、骨关节炎、骨质疏松啊，还有是筋膜炎啊，然后是肋软骨炎等等的诊断及康复治疗，特别擅长这个慢性疼痛麻木无力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从事神经电生理检查及诊断工作，对于这个肌萎缩无力肢体麻木疼痛等可精准定位和定性诊断哈。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是不是现在手麻脚麻的这个患者现在特别的多？
3: 对，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个题呢？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和一同做过一期那个手麻的一个节目。
2: 对，
3: 其实没想到就是直播间来的人特别多。然后我就想今年的话再给大家拓展一下，把脚麻纳进来说一说。
2: 明白了，就是我今天呢，我们可以深入的来讲手麻脚麻，让大家了解哈。
3: 对，
2: 我们还是通过今天这个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哈。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呢，是位50岁的女性，是右手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半年了。夜间呢，常被麻醒哈，甩手甩的好一点哈。他最初认为自己可能是这个颈椎病啊，去做了推拿针灸，但效果不佳。后来担心是中风，又去查了头部CT，结果。